0: 篡夺皇位的野心，暗中和西夏国勾结，妄图借助外寇出卖宋朝疆土，稳坐窃据的宋氏江山。面临内忧外患的宋王，不能识破奸党的诡计，却反而受到庞氏女儿庞散花的魅惑，对其是宠爱有加。凭借对宋王的掌控，庞太师和女儿庞散花勾结，已除去了呼家将，但是忠正刚烈的朝廷重臣王延龄、寇准、杨家将等始终是他们的心头祸患，必欲除去心头大患。
1: 千岁与庞太师请

0: 弟弟臣千岁，小侄应差，莫非有什么奇事吗？
1: 穆桂英、杨宗保接连发来召集战报，因兵为将寡，粮草不济，被困西夏，我牛身要认怂，何所发兵运门粮？
2: 老太师掌管着兵权，这一不发兵，二不运粮，单等着杨家将兵困马乏，束手被擒，这不是一喜吗？
0: 啊
1: 啊
0: 啊
1: 啊！这人错。
3: 杨家发兵征讨西夏已经好多天了，平定边关的侵扰毫无消息，在宫中的宋王有点坐卧不宁，匆匆忙忙去西宫和庞贵妃商量办法。

0: 本来就优柔寡断的宋王，听到庞贵妃说杨家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心中顿时火冒三丈。正在这时，庞太师有紧急军情奏上。
1: 启奏万岁，庞老太师有紧急军情奏上。
2: 哼，快快宣他进宫。
1: 遵旨。万岁有旨，庞老太师进宫啊。
3: 遵旨。三人顶敲击，前引孟东人。臣见教皇万岁，
2: 平身，
3: 娘娘千岁。失君路圣王恩，非但不思报效，竟然按兵不动，任凭西夏兵乱猖獗。
2: 不会如此吧？
3: 这是边关告急本章，请龙武一观。
2: 杨家按兵不动，西夏叛乱猖獗，边关危在旦夕，速请我指定阿多可挡。
1: 不但边情吃紧，在京城也起祸端呐！哼，间歇毒烟，满城风雨呀！
2: 宋氏江山昏暗，然已理智不全。宋祖创的大业，丧在军庸臣间。好，呼吁京都臣民杨柳青明作藩，当掉肉球忠烈，超越公嫂凶恶残。
4: 这顶头八字，
2: 哼，这顶头八字吗？
4: 是啊，
2: 宋人宗丧，胡杨当朝。
3: 旗头相闻，
1: 大官就是
3: 众说纷纭，这清明节日
1: 一起祸端呐！
4: 爷爷，他们这不是反了吗？
0: 庞太师父女和太监陈君衡三人合谋陷害忠良，昏庸的宋王不明事情真相，反而授予庞太师只掌管兵部的实权。又到了清明时节，胡家遗孤呼延庆携结盟弟兄孟强、焦玉去东郊郊外祭祖，被庞文死党黄文炳发现，并率官兵抓捕，三小将被冲散，呼延庆误入天波府。
5: 你这话吧，咱就回答胡家的边法。
6: 好。他怎么知晓？
5: 小将何人？
6: 嘿，我告诉你吧，俺是胡延庆，你敢怎样？
5: 胡飞仙，是你何人？
6: 是俺祖父
5: 胡守勇。
6: 是俺的天马龙。
5: 这忠良友好，待俺谢天谢地
6: 啊。你是何人？
7: 他是俺太祖母佘太君。
6: 哎呀！

0: 曹文听说呼家后代来到肉丘坟祭拜，面君奏本。孙王降旨，派太监陈君衡前往天波府搜拿呼延庆。不料陈君衡被呼延庆用刀劈死，佘太君为救忠良后代，大义凛然去面君保本。
1: 太君

0: 金家吾皇万岁！
1: 我什么？将他推出去斩了首！
0: 且慢，万岁可恕？我臣一言，
1: 你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今日反朝，岂容你再放厥词？这我什么？
0: 是万岁坐殿，还是你盘问？当朝，
1: 这自然是宋王坐殿。
0: 大万岁尚未开口，你就大义王传旨，处斩老臣。这上欺天子，下压群臣者，何人？
1: 这
0: 如归于世，何必怕人？也，
2: 看他有何花将。
0: 万岁。

一个，铁的

苦皮，还得没吃成。八正派一个汉奸。

声。

半岁呀、啊。

0: 下罪名莫须扬。
1: 边关告急本登，街头剪贴，就是你英门背叛朝廷的铁。

向下按，并不动，并棍活轮插过去。嗯，四平身送上护羊当啊抄。

0: 君为呼家申冤，激怒宋王，被判了斩刑。三朝元老寇准为保宋氏江山，免遭栋梁摧折，大厦倾覆，巧计装疯，上殿施救。
1: 寇天官，你乃三代老臣，夺

0: 当中，你这是成何体统啊？
1: 请使令，本朕谢请。

0: 你疯了！
1: 你反了！
0: 你反了！
2: 你要怎样啊？
0: 放了老子，来胡杨两家一当！你呀、啊，有眼不识货呀！
2: 哪有此事啊？
1: 你胡言乱语！
0: 你们与我停了！你

0: 太史公是大大的忠臣呢。
1: 你呀，老糊涂了，七郎本是徽英求救，被那潘泽所害。当初潘杨两家的官司本是你审你问，如今你怎么又颠倒了啊？
2: 万岁，这样说来老臣我都说反了吗？
1: 看看看，他倒忘怀了啊。
2: 我还有忘

0: 老林公为我大宋被困梁郎山，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只落得捧杯以思，问一个秦钟啊，老林公
1: 万岁，这样说来，老臣我都说反了吗？
0: 你呀，都说错了。他杨门一家为我宋氏江山，死得死，亡得亡，是大大的忠臣功臣。
1: 怎么，功臣？
0: 功臣？
1: 忠臣？
0: 忠臣？
1: 不错，
0: 不错，
1: 不差，
0: 不差，
1: 是也。

江山望开国家，太平年长年患难臣能，民主之人登山永生，尊重他江河渡，岂可子才左右手，重建海鲜。

听了寇准的一席话，苏王开始犹豫是否真的要杀佘太君。庞太师在朝堂上贼心不死，又开始设毒计陷害忠良。昏庸无道的宋王偏听偏信庞文的鬼话，寇准悲愤至极，盛怒之下要舍命陪太君一同赴死。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老调《忠烈千秋》的上集，寇准由王冠英饰演，佘太君由辛秋花饰演，宋王由杜振中饰演，庞文由李铁柱饰演，庞赛花由毛素新饰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
2: 它怎么那么黑
3: 啊？
2: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门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3: 啊，
2: 您够奔天津卫，
3: 您
2: 来到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腰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3: 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

0: 给一张纸，你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摆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完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诌扣肉鸡皮肉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不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钱赔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这
0: 个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
1: 毛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
3: 嗯，
2: 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4: 爷们儿，怎么着，爷们儿？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

0: 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0: 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真是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阿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啊。听着
2: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2: 二
1: 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
0: 我记住。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撤。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浴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行，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3: 这
2: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我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1: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板儿胡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

0: 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停停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大老太太是

0: 上，
1: 上哪儿是？
0: 后边去。
2: 那边去、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菜荒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字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这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你那早就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嗯，
0: 香香吧，
4: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4: 哎，这卖180块。
2: 嗯，
4: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2: 嗯，
4: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嗯，
4: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4: 这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5: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5: 想学上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6: 钟经理，
5: 嗯，
6: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5: 嗯，走。
6: 哎，
5: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5: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5: 黑呀，真的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5: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4: 我哪儿去了？
5: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5: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4: 我能唱。
3: 听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5: 哦，
4: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4: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5: 嘿，
4: 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5: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5: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5: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5: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08一杯。

0: 八心，哎呦喂，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直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4: 啊，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4: 啊，人是这意吗？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

0: 啊，
1: 您这还不能碰啊！
0: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1: 啊，
0: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
1: 啊
0: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
1: 啊，
0: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
1: 啊，
0: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1: 啊，
0: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0: 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
0: 嗯，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0: 呸！我，
1: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
1: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啊，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6: 嗯，
4: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8: 你好，
6: 啊，
8: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哎呀，
1: 儿子，
2: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1: 倒茶。
2: 不用客气。
1: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哎呀，老师，您吓到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3: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1: 老师坐。
2: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1: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1: 开始。
2: 出去。
1: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1: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2: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2: 哎，
1: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4: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1: 什么？
4: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4: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4: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爱看戏。

0: 好，
1: 开始。啊，
0: 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林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这个平时啊挺注意，也没有什么大吃大喝的，但是这个一体检呢高血脂。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简单说一说啊几个不起眼的生活习惯，其实呢正在让我们的这个血脂啊飙升。第一个呢就是不吃早上饭，很多人就觉得说少吃点吧，或者干脆就不吃，是不是这个血脂就能够多少降点呢？其实恰恰相反。因为这研究发现呢，说经常不吃早饭跟这个血脂异常是显著相关的，尤其呢它会升高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同时呢导致好的胆固醇，也就是高密度脂蛋白

下降，从而呢增加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是不吃早饭的代价。第二就是爱吃夜宵了，这吃宵夜呢也会导致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上升，高密度呢开始下降了。为什么说这不吃早餐还有吃夜宵会导致高血脂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啊，它本身有一个生物钟，除了帮助我们调节一天的各种生理活动，还会影响我们的代谢，这里边就包括血脂的调节。您不吃早餐吃夜宵，也就是说它打破了这个生物钟的规律，影响身体正常的代谢，最终呢会导致血脂的异常。您看在这个梨园行里啊，有这么一句老话叫救场如救火，这大幕一拉开，卷病了，道具坏了，搭档忘词了，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可是偏偏有这么一帮的人啊，越是到了这紧要关头啊，越能够化险为夷，有的把这个失误演成了经典，有的把病痛唱成了绝响，还有的呢救了一次场，把自己还救成了一代名家。所以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就来聊聊这戏台上那些最惊心动魄的瞬间，救场。好，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剧名家赵宝秀老师演唱的《打龙袍》，龙驹凤辇进皇城。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4: 紧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名家名段，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那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这个旧厂。这戏班有一句行话叫旧厂如救火，拆台似杀人。当这个大幕拉开，意外发生的时候，那些临危不乱的即兴发挥往往比精心排练的表演更见功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翻开梨园往事录，细数那些力挽狂澜的旧厂时刻。咱们先来说说谭鑫培先生的旧厂故事啊。这位伶界大王不光是唱念做打一绝，临场应变的功夫那也是一流的。有这么一回演这黄金台，谭鑫培先生呢饰演的是奇象田丹，上场前呢走得急，忘了戴帽子了。这台下戏迷一看呢，瞬间就愣住了。也就是谭先生换一个人呢，可能早就倒好一大片了。只见他是不慌不忙站定台中，从容地念出了一句现编的定场白：国事乱如麻，忘了戴乌纱。这两句一出啊，既道出了清末乱政时弊，又把这忘帽子的这种失误啊瞬间就给圆过去了。台下观众这么一愣，随即呢便爆出了满堂的碰头彩。还有这么一回啊，更绝了，演这堂会演文昭关，谭鑫培呢饰演的是伍子胥。按说呢，伍子胥随身带的是宝剑，唱词是腰中空悬三尺剑。可那天这个乡官马虎临场才发现没配长剑，只好给他挂了一把腰刀。谭先生呢上场一摸这刀柄，心里瞬间就明白了，可这锣鼓已经响了，过门已经开了。只听他是不紧不慢张口唱道：过了一朝又一朝，心中好似滚油烧，父母冤仇不能报，腰中空悬雁翎刀。词儿改了，哎，但是这个意思没变，跟人物的情节毫不冲突。这件轶事儿啊，后来就被传为了梨园佳话。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余派王佩瑜演唱的京剧《文昭关》选段。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收听咱们的梨园风啊。说完了谭鑫培先生呢，我们再来说一个救场救出一个角儿的故事。话说1913年的时候啊，傅连城科班在这广德楼演出《三姨记》，这戏呢马上就要开演了，但是演这个丫鬟翠花的演员呢，却突然临时上不了台了。这下呢，可急坏了总教习萧长华先生。正巧那天呢，莲字科的花旦于连泉来这个广德楼找同学玩来了。这萧先生呢，一眼就瞧见了他，说：“你来试试。”二话不说，就让这个年轻人给顶上去了。于连泉呢，说实话也是硬着头皮上场，结果呢，这效果还出奇的好。这社长叶春善大为赏识，也发现这是一个可造之才啊。为了纪念这次救场，叶春善呢跟那萧长华就用他在戏里演的丫鬟翠花的名字给他取了一个艺名，叫小翠花。于连泉呢后来果然就成了一代花旦名家了，而小翠花这个艺名呢，也就是从一次救场里得来的。但是这个小翠花他的唱段很少，而且音质不太好，所以今天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的是赵燕霞的作品啊，《红梅阁》选段。

凝聚一海深仇。新中国成立初期呢，新凤霞组建的风鸣评剧社啊，排演了反映旧社会艺人遭遇的这种一海深仇这出戏。剧中呢有这么一场戏，这姐姐陈凤英要上吊，妹妹陈小凤呢从这梦中醒过来之后啊，救下了姐姐。这新凤霞呢饰演的是姐姐，当时呢年仅8岁的张淑桂饰演的是妹妹。每天上下午还有晚上都要演戏啊，散戏之后还要排戏。这一天演出的时候，这张淑桂啊在台上做戏睡觉，可是演着演着竟然是真的睡着了。新凤霞呀站在这个板凳上正要上吊呢，发现这妹妹醒不过来，这戏呢马上就要演不下去了。这后台也乱了套了，美工队隔着幕布猛敲那张床啊，乐队在旁边喊小淑桂赶紧醒醒，可那孩子实在是太困了，浑然不知啊。这新凤霞呢急中生智，扔下绳子跳下板凳来到了床边，表现出对妹妹的万般不舍呀，临时加了一句搭调，我的妹妹呀，同时呢用晃床的身段来配合。等这张淑桂被晃醒之后，他又加了一句悲腔，我推开妹妹去上吊，再次登上板凳，这戏呢就接着往下演了。您看这台上3分钟，台下真的是10年功啊，有的时候呢台上那几秒钟考验的就是10几年的功力啊。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2: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好，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石家庄的耿女士点播的是河北梆子《杜十娘》，我们来欣赏的是张淑敏的作品《杜威逃出烟花院》。

这是来自保定的王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子打金枝，我们来欣赏的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韩俊卿的作品《劝万岁》选段。

保定的杨先生点播的是哈哈腔，我们来欣赏的是赵亚新还有赵亚娟联袂带来的《影雾重圆》选段。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赵县的李先生点播的河北梆的名家李玉梅演唱的《秦香莲见皇姑》选段。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的是藁城的杨先生点播的齐花坦的作品《河北帮的宝莲灯》，好一个采药人情深意远选段。同时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2: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2: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2: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2: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3: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4: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5: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4: 你干啥？俺的书包。
3: 咋了？抢的就是你。

0: 拿来吧你。
1: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0: 俺翻翻，肯定有钱。
2: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3: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2: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1: 起开！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2: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4: 哎呀，快跑快跑，
2: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4: 多管闲事，谁稀罕。
2: 娃儿，给钱拿好啊。
5: 嗯，
2: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2: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6: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6: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2: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6: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2: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2: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2: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2: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2: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没事。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2: 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记。

0: 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
1: 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

0: 张大爷，咋了？
1: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1: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1: 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4: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道。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爷

0: 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3: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4: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5: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6: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5: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5: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6: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6: 好。
5: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6: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5: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6: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5: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5: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5: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5: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咱现在咋办？
5: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5: 好，我来想办法。
6: 刘叔，你快醒醒！
5: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

0: 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1: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0: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1: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1: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1: 嗯，
0: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1: 哎呦，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4: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4: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 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春花真棒，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0: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4: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4: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4: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4: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4: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1: 嗯，你办事我放心。
4: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1: 嗯，
4: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5: 春花姨，月琴姨。
1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5: 姨，您身体还好吧？
1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4: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1: 嗯，好。
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1: 咋了？
5: 我谈女朋友了。
1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5: 那肯定的。
1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5: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5: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5: 这春花姨，我
1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5: 妈，
12: 小杨，你叫我啥？
5: 妈。
12: 哎，好孩子。
5: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2: 嗯，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5: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5: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2: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3: 我同意，同意。
5: 爷爷。
12: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14: 楚阿姨，新年快乐！
15: 楚阿姨，过年好！
14: 给您拜年了。
5: 刘叔叔好。
16: 哎哎，
5: 珊珊姐，新年快乐！
4: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8: 快走开！
9: 为什么呀？
8: 儿子，你画得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9: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10: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11: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12: 我是青三门，
13: 我是郑车明，
14: 我是吴宇良。
13: 行学伟善，
11: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1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非能自己，就是说。

边岸文士，今年27岁，兵号特种，任探州探山，平王妻去世三年，梦一无为人，我以学士身份探亲问，用解脱点之憾，日后我若复命。

我战争的荒唐，该死啊该死，叫声青天不转，望夫人莫。

0: 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

0: 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
8: 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大家好，欢迎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主播华新风和您说一说86岁退休教师坚持助学41年，共捐出93万元，点亮200个孩子的上学梦。移风易俗我先行，一起欣赏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的内容。首先进入移风易俗新风尚。
7: 移风易俗新风尚，

0: 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联合印发《修订制定村规民约工作方案》，方案提出，村规民约重点围绕高额彩礼、人情攀比、大操大办、厚葬薄养等，提出规范要求和抵制约束内容。居民公约主要聚焦物业服务纠纷、邻里纠纷等居民身边矛盾，提出规范要求和抵制约束内容。近日，省民政厅等五部门制定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自2026年8月至2027年2月，在全省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整治重点包括全面清查无证经营、跨区域违规流动经营主体，严厉打击虚假引流、婚托套路欺诈，规范服务合同管理，整治预付费资金违规乱象，压实征婚信息核验义务，杜绝虚假单身信息泛滥，从严整治婚恋个人信息泄露、非法倒卖牟利行为。日前，诗韵基泽风雅成婚集体婚礼在邯郸市基泽县诗经文化园举行，伴着悠扬的古乐，20对新人身着传统服装，男女分列两队，在诗经书院缓步而行，寻古礼，行雅仪，在亲朋好友共同见证下，许下白头偕老的爱情誓言。据介绍，近年来基泽县已举办3场集体婚礼，吸引近100对新人参与，带动了更多适婚青年响应零彩礼、低彩礼的号召。近日，唐山滦州市举行致敬中国好人、弘扬时代新风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为中国好人获得者骆宗明颁发证书，号召全市学习榜样，把凡人善举的力量转化为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85岁的骆宗明始终心系青少年成长，他深入乡间挖掘整理本土红色史料，牵头组建老爷爷报告团，开展红色宣讲330多场，生动展现了老党员的初心与担当。以上就是移风易俗新风尚的内容，稍后进入主播画新风。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主播画新风。
0: 主播画新风，欢迎收听。8月30日清晨6点，86岁的石家庄学院退休教师荣世燕从石家庄出发，前往保定曲阳灵山。他随着助学扶老联盟的志愿者们，辗转灵山镇的多个村落，为9名身处困境的学生送上助学金，同时核查了3名学生的家庭情况。封在牛皮纸信封里的学费，带着老人手心的温度，递到孩子们手上。这一条助学路，他已经走了41年。荣世燕的助学执念始于小学时的一张电影票。当年他家境贫寒，母亲独自抚养兄弟2人，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学校组织集体观影，区区5分钱电影票他都无力承担，只能默默退出。班主任戴秀琴看到了他的窘迫，悄悄垫付票款将他拉回。银幕故事早已模糊，但老师这份雪中送炭的善意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后来荣世燕家中失窃，生活用品被洗劫一空，是邻里乡亲帮忙，一家人才渡过难关。荣世燕从中学到大学都靠国家助学金完成学业。荣世燕说，我知道遭难是种什么滋味，有人伸手拉一把， 人生可能就不一样了。自己是被善意托起来的，有能力了，要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1985年，杂志上一则报道触动了荣世彦。上海一户家庭，男主人失明，家境困顿，孩子面临失学。那时他月工资有200元左右，和老爸商量后寄出100元。这是他资助的第一个家庭，也是他公益之路的起点。荣世彦的助学路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压出来的。早年信息不畅，他从报纸、市团委、希望工程办公室收集贫困生线索，并定下一条死规矩：所有资助对象必须上门亲眼看过才算数。为了多跑几户人家，他常常凌晨4点就从市区出发，车架上绑着水壶，布兜里装着馒头、黄瓜，天不亮就往山里赶。暂皇、景行、平山、灵寿，周边山区的村庄他闭着眼都能摸到。1990年夏天，荣世彦去景行走访，为躲避车辆，他连人带车摔在路边，腿部骨折。他撑着车把站起来，咬着牙接着走，当天硬是走完了3个家庭才返程。医生让他静养2个月，可他刚能下地，又开始惦记山里的孩子。对孩子有多慷慨，荣世彦对自己就有多抠门。荣世彦的老伴儿杜奶奶说，衣服磨破了，缝缝补补，改改接着穿，买菜专找超市办完打折的处理菜，很少买肉，一分一毛的从牙缝里往下省钱。荣世彦则说，自己节俭点没啥，多省点也许就能多帮一个人。在景行县新庄中心小学退休校长杨文秀眼中，荣世彦是一个不图回报的人。他从不收受助家长一点东西，实在推辞不掉的土特产也会按价汇款给对方。每次送助学款前，荣老师都会特意叮嘱志愿者们不要收家长的任何东西，哪怕一口西瓜也不能吃。他说，这次吃了西瓜，下次咱们来他们还会准备，对这些家庭来说也是一种负担。让荣世彦最欣慰的，从来不是捐了多少钱帮了多少人，而是当年梦想被点亮的孩子们长大后都成了举灯人。平山县花儿朵朵幼儿园园长赵梅林14岁时父亲因车祸离世，母亲带着3个孩子靠低保艰难度日，眼看就要辍学。荣世彦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找上门，不光送来学费，还教他们种地养猪，帮一家人找活路。高3时，赵梅林出车祸住院，老人专程跑到医院探望开导，一切困难没关系，有我在呢。这句话赵梅林现在还记得。赵梅林的幼儿园专门收下别的园不愿接收的发育迟缓儿童，他说，自己淋过雨就想给别人撑把伞，这是从荣伯伯身上学来的。在郑州创业的胡立伟也是被荣世彦资助长大的孩子，父亲重病家徒四壁的少年，靠着资助读完书，打拼出自己的事业后，也开始一对一资助山区孩子。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曾经在困境中被托举的孩子，成长为教师、消防员、创业者，再次奔赴山乡，将善意传递下去。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2016年，荣世彦发起成立助学扶老联盟，发展至今，团队已有近800人。从他一个人骑车送钱，到现在有规范的入户核查、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圆梦大学专项资助、暖冬行动，一份个人的坚守长成了一群人的事业，这份善举更是成为代代相传的家风。老伴儿包揽家务，全力支持他的公益事业，两个女儿女婿都参与一对一助学，外孙常常开车陪同老爷下乡走访，年纪尚小的外孙女把过年收到的红包捐给山里孩子。今年3月，86岁的荣世彦才把做路线图、对接学生这些细碎又费神的工作慢慢移交给志愿者团队， 但每月15号工资到账，500元爱心款依旧雷打不动地打进公益账户。41年来，共捐出93万元，点亮200个孩子的上学梦。记者问他想坚持到什么时候，荣世燕说：“只要还能走动，就一直做下去。”
2: 遥远时期啊，我们国家经济比较困难，哎，好多东西都要票啊。你说做件衣服吧，得要布票；想吃点肉吧，还要肉票。哎，
3: 听粮票的故事，听从前有座山，听老人永远抹不去的过去和说忘就忘的现在。倾听就是尊重，耐心就是爱心，关爱父母，关爱老人，

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移风易俗，我先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日前，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播出，展演节目扎根基层，源自生活，艺术化呈现广大群众追求文明健康、向善向善生活方式的生动实践。我们来欣赏小品《谈婚论嫁》，作品围绕高价彩礼展开故事，通过家庭之间的矛盾纠葛，揭露攀比彩礼带来的现实困境，倡导摒弃婚嫁陋习，弘扬婚事新办的文明乡风。
1: 一万四加两万二加三万六加一万八加一万等于十万。
2: 哎呀，老公，咱俩一年挣这么多钱呀？
1: 咱欠这么多钱。
2: 哎呀，都怪我妈，当初非得要求婚礼大操大办才让你借这么多钱。不过呀，我也理解我妈，她是想让我啊风风光光的出嫁。
1: 出嫁？对，出嫁。你妈出价太高了，当时我都想出家了。
2: 我妈倒是风光了，可是把你家呀全花光了。哎，老公，咱还了这十万还欠多少呀？
1: 还欠一米，现在还到这儿了。
2: 这一米都是什么呀？哎，
1: 这是咱妈列的单子，我给你念念啊。要求百万敞篷坐婚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装修材料要环保，家电品牌要最好，另外还有开门红包、压箱红包、藏花红包、藏钱红包、账上红包、加的红包、改口红包、白的红包。
2: 哎呀，老公，你没事吧？
1: 我脑袋磕个红包。
2: 你倒是小心点啊。
1: 没事。
2: 老公啊，等咱还完这一米就踏实了。
1: 踏实不了，还有一米呢。哎呀，
2: 欠一副对联儿。行了，你赶紧睡会儿吧啊！今天晚上都干了一宿代驾了，这早上啊是点外卖的高峰，我得赶紧多送两单。
1: 媳妇儿啊，你别送外卖了。
2: 为什么呀？
1: 我觉得丢人。
2: 挣钱丢啥人？赶紧睡觉啊！
1: 不是，
2: 老公，加油！
1: 你注意安全。哎，老同学，你说你舅舅那儿还缺小时工，我答应了，干完代驾我就过去，谢谢你。哎，什么东西落下了？哎呀，
2: 刚子。哎
1: 妈，
3: 姐夫、哎、
1: 兄弟，快进。哎呀，这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快坐，来妈，我给您倒水。
4: 别忙了。我闺女呢？
1: 送外卖去了。啊？哎，刚吃完外卖，她做美容去了。
4: 去哪儿做美容了？
1: 某团。啊？团的券，我也不知道是哪儿。
4: 看你姐夫对你姐多好，给你姐夫、啊、学着点儿。
1: 妈，您今天这是？哎
4: 呀，你兄弟马上就结婚了。哎
1: 呀，这是好事儿啊！兄弟，有什么要求就跟姐夫提，姐夫一定做到。
3: 我差5万块钱。
1: 水太烫了。
4: 刚子，人家那边啊，非要20万彩礼，咱们现在还差5万。
1: 五万，
3: 姐夫，你要胡牌呀？
1: 我胡什么牌呀？妈，我跟您说实话，我真没有5万。我有10万。哎
4: 呦，用不了那么多，5万就够了。
3: 哎，腾腾，我在我姐夫这儿呢，
1: 来吧。
3: 好，妈，一会儿彤彤跟他妈要过来，
4: 来呗，这彩礼你姐夫都帮你准备好了。
3: 谢谢姐夫。
1: 应该谢谢你姐。
4: 太好了，等彤彤跟他妈一来，咱把这彩礼钱一给，完美。
5: 小军
1: 来了，
6: 宝宝，
3: 阿姨好。
5: 小军，
4: 彤彤妈，
5: 小军妈。
4: 你这身可真漂亮哈！
5: 你这身也不错，
4: 兄弟，哎，来的太巧了，这彩礼都给你准备好了。哎呦，这卡里啊是 15万，这是5万现金，一共20万，你数数。
2: 哎呦，不好意思啊，我们那儿啊就这习俗。
4: 对，咱就得按习俗办。
2: 这另外呀，我们那儿还有个习俗。
4: 还有习俗？
2: 就是接亲的时候啊，有5万块钱的上车礼。我觉得特别不好，闹得两家人特别尴尬。这怎么着？哦，不给钱，新娘子还能不让上车？这婚不结了呀？这依我看呐，到那天咱就不给了。
3: 谢谢阿姨。
2: 现在给了吧，避免尴尬。
1: 这更尬。
4: 哎呀，哎呦，亲家，您看您这不是坐地起价吗？
2: 你这词儿可用的不对，这叫入乡随俗。
4: 你们村应该移风移俗。
2: 哎，我这可都是为了你们着想。啊
4: 啊，是是是，为我们着想。哎，亲家，您看能不能再少点儿？
2: 你当买菜呢？这还有砍价的呀？彤彤，走啊！
1: 哎，等等，阿姨，我妈她跟您开玩笑呢，这钱都准备好了。您看，这不是5万吗？
4: 刚子，
1: 妈，我觉得阿姨说的对，这钱呢，咱应该给。您忘了吗？我结婚的时候不也给了吗？阿姨，您拿着。
2: 哎呦，亲家母，你找了这么好的女婿，我可真羡慕你。
1: 你不用羡慕我嘛，我觉得你俩真像。啊？啊！您即将拥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好女婿。哦，
2: 对对对。哎呦，
4: 快坐快坐，亲家，您看，咱这礼的事儿也过了，要不咱商量商量，让这两个孩子把证领了，然后
2: 急。不急不急，您看呀，今天咱们刚碰面，这婚礼呀、啊、有好多细节咱得瞧一下。
4: 还有细节
2: 你们记一下。
1: 我记。
2: 要求100万敞篷坐婚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这房子装修啊要环保，家电品牌要最好，另外还有啊，开门红包、压箱红包、藏花红包、藏鞋红包、上车红包、下车红包。
1: 等等，阿姨，您看是这些吗？
2: 哎呦，我还没说完你就写完了，你啥时候写的呀？
1: 前天写的呀。
2: 你想的可真周到。那行，你接着写。哎，这另外还有啊。
7: 别写了，这婚我不结了。这得花多少钱呀？彤彤，你要是能等我，我谢谢你。你要是不等我，我也不怪你，是我没这个福分。
4: 你别这样。
2: 停。
4: 妈，
2: 干啥呢？演戏呢？
4: 你这是干嘛呀？
2: 我干嘛？没听人家说嘛，这婚不结了，人家不要你了。走，跟我回家。哎，
1: 等等，阿姨，我跟他们说两句话。彤彤，你爱他吗？
4: 爱。
1: 想嫁给他吗？
4: 想。
1: 小军儿，你爱他吗？
7: 爱。
1: 想娶他吗？
7: 想。但我娶不起。
4: 小军。
1: 阿姨，你的所有要求我们一定做到。
4: 刚子，
1: 妈，看到他们俩我就想起我跟丽丽那会儿了。兄弟你放心，这钱姐夫哪怕是去借也帮你们把这婚结了。
4: 谢谢
7: 姐夫。
4: 妈，哎，我闺女回来了。哎呦，
8: 小宝。妈，你怎么来了？
4: 哎呦，你兄弟马上就结婚了。在你家借了10万块钱。
8: 10万块钱啊。妈，这钱你不能拿走，你拿走了我们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怎么就没法过了？妈，你可别听他瞎说，咱家又不差
8: 这。别说话。妈，这钱是刚子省吃俭用一天打好几份工攒下来的，这是我俩一年的积蓄，是我俩还账的钱。
4: 你俩还欠账？
8: 我结婚的时候你提的什么要求都忘了吗？刚子他们家把房子都卖了， 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到现在公公婆婆还在外面打工还账呢。我嫁过来之后，刚子对我特别好，我俩一直想要个孩子，为啥不要？这急我得还啊！我看着他自己一个人起早贪黑的挣钱，我心疼。
4: 闺女，这些妈都不知道。
8: 您当然不知道，刚子就不让我说。你只知道少要了彩礼，村里人会不会嚼舌根子说你闺女不值钱？可你不知道，你是嫁闺女，不是卖闺女。兄弟，姐不是不帮你俩，姐实在没这个能力。
2: 妈，
9: 你别说话，小军，你过来，我问你。你能保证对彤彤一辈子都好吗？
7: 能，我保证一辈子对他好。
9: 好，把你今天说的话记住了。这彩礼我不要了。我不能把你家要成个窟窿，再把我姑娘推进窟窿里呀。亲家母，哎，我可不是你这样的人。

0: 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下次节目再会。
1: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0: 9月15日，2026年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九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河北选拔赛在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开赛。本届大赛立足河北高质量发展全局，紧扣全省产业转型升级痛点难点，精准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设置石家庄、衡水两大赛区。其中，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控机床装条维修工、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员、电子设备装接工四大赛项在石家庄赛区举办，网约配送员、工业废水处理工两大赛项在衡水赛区举办。大赛采取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综合考评方式，考核内容对标行业前沿新技术、新工业，全面检验一线职工的综合专业素养。经过层层选拔，来自各社区市、韩定州新集、雄安新区总工会以及部分省产业工会、省总对口单位工会的19支代表队、177名选手参加石家庄赛区的省级决赛。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大赛既是对河北省企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促进条例实施成效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持续深化条例贯彻落实的生动实践。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全省上下深入推动条例落地生根，政府支持工会牵头、部门协同、企业主体、职工参与的工作机制日益健全。技能竞赛正从阶段性的擂台比武加速转向常态化的实战淬炼，各地各企业把竞赛嵌入生产主战场，打通竞赛、评价、晋升、激励、人才成长闭环，一大批高技能人才在赛场中脱颖而出，一批技术难题在岗位比拼中得到破解，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2: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5: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5: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0: 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林小二告诉林冲，来了两个鬼鬼祟祟之人，我恐怕他们会对恩人您不利呀。林冲当时就猜出来来人肯定是陆谦陆雨后啊。林冲现在呀恨透了陆谦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陆谦呢也有点冤枉。怎么这么讲呢？陆谦担不了这么多的恨。林冲虽然恨高俅恨高衙内，但从骨子里头现在他还不敢去恨这俩人，或者自欺欺人的不太想恨这俩人，因为他不愿意把这俩人得罪苦了，他还有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所以呢对这俩人的恨他没办法在这俩人身上发泄，能够替这俩人承担的只有陆谦。于是林冲就把对高俅、高衙内和陆谦三个人的恨都集中到了陆谦一个人身上。我不敢惹高俅，不敢惹高衙内，我还不能找你陆谦算账吗？况且你居然找到牢城营，我焉能放你呀？

林冲是越想越生气呀、啊，转身那店小二根本就拉不住啊。林冲啊就来到街上铁匠铺，买了一把几万尖刀，往身上那么一揣，然后满沧州寻找陆谦呢、啊。看这意思呀，找到了，噗，就给捅死了。李小二夫妻两个呀，直替林冲捏着两把汗呢。结果转了半天没找到，林冲只能回家呀。第二天天明再起来，洗漱已毕，带着刀，林冲啊离开牢城营，又到沧州城里城外小街夹巷团团寻了一天，没发现任何行踪啊。林冲啊又回到了李小二的酒店，今天又没找到他。李小二赶紧过来给倒点水，恩人呐，哎呀，没找到啊，也没什么坏处，您呢就自己小心为事也就是了，不一定是他，我就那么一看，您呢也别太往心上去。林冲啊喝了两口水又回到天王堂了。就这么着过了四五天，林冲找了四五天呢，也没找到陆谦的影子。林冲这个气呀、啊，又慢慢的消了，自己安慰自己，看来这几个人呢，可能不是陆谦，我太敏感了，他就把这个警惕心呢给放下来了。正在这个时候，管营把林冲叫到跟前，林冲啊，你来这里日子也不短了，哎，很对不起柴大官人面子呀，我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抬举你，哎，正好这里啊有个美差，就是去东门外15里看守大军草料场啊，这可是个肥差呀，每月只要过来交纳草料的，那一定都会给你送点长利钱。原来啊是一个老军看管，年纪太大了，我给你们俩换换，让他过来替你守天王堂，把守草料场的活呀我就交给你，你也好在那里赚几贯盘缠，你看怎么样啊。哟，林冲先是一愣，然后赶紧说，多谢大人。哎，谢啥呀，今天叫差伯就带你过去交接吧。是，就这样啊，林冲先去跟李小二夫妻道别了。李小二一听，哎呀，恩公啊，这可是个好差事啊，比看天王堂好多了，有赚头啊。在过去啊，你要是不使点钱，得不到这个肥差呀。可是林冲面带疑惑，哎，你们说奇怪不奇怪呀？他们不害我，反倒给我好差事做，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哎，李小二赶紧安慰，我的恩人呐，您呐不要疑心了，只要没事就好。我都说了，可能那天来的不是陆谦，我呀也是犯疑心病了，您就别再多想了。草料场好啊，只是离小人家远了点，哎，等过些天得功夫我赶过去看望恩人呐。说着话，李小二和妻子赶紧做了几个菜，请林冲吃酒，也算是给林冲饯行了。咱们简短截说，林冲跟李小二两口子告别之后，又回到天王堂，收拾好了自己的应用之物，揣好了尖刀，拿了一条花枪，跟差伯一同是赶奔草料场啊。这天呢，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那寒风啊透人心脾，冷入骨髓呀。两个人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开始下大雪了，纷纷扬扬，越往前走这大雪下得越紧呢。林冲和差伯顶风冒雪来到草料场，一看呢，这草料场周围呀有黄土墙，两扇大门，推开了里面七八间草屋，那就苍熬了，四下里都是马草堆，中间两座草厅，里面有个老军卒正在那里烤火呢。差伯过来了，哎，老军头，管营派这个林冲来替你，让你回天王堂看守，

赶紧的，把这边事务啊，赶紧办交接啊。老君一听，让我回去啊，嘿，太好喽。就这地方啊，天一冷没法待呀，这雪一下呀，我都担心这把老骨头能不能熬过这一晚上啊。所以呢，赶紧把钥匙就交给林冲了，带着林冲查了查苍獒。这苍獒啊，你看都有官府封记，这几堆草啊，一堆一堆的都有树木，可看好了，可不要有闪失啊。老君呢，给林冲点了堆树，又带着林冲回到了草厅之上。老君是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呢给林冲说呀，我这火盆啊，什么锅瓢碗碟的都留给你用吧。好啊，我那天王堂里也有些家事在那里，您呢也随便用。哎，好好好，咱俩换。老君又一指墙上挂着一个大葫芦，你要想喝酒啊，你就拿着它出草料场往东走路大概二三里就有市井了。多谢老人家。行行行行了，这差拨说了，快快快快走吧，啰里吧嗦的。林冲啊，您呢就在这里好好的看守草料场吧，这地方好啊，没人打搅，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啊。多谢多谢，那我走了。就这样，老君差拨两人走了。偌大个草料场，此时此刻呀，就剩下了林冲一人呐。把包裹被窝往床上一放，他又坐在茅草屋里面烤着火盆，听着外面寒风呜咽，呜嘘，那真如同鬼哭狼嚎一般呢。林冲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伸手把被子扯过来裹在身上，听着风声就想起了家乡啊。不知道此时此刻娘子安否啊。仰面一看这间草屋，好吗，破草屋啊，四下里全崩坏了，风一吹摇摇晃晃。林冲一看就这屋子怎么能过冬啊，看来呀，等到天晴，我呀还得去城中找个泥水匠给我修修屋子。哎呀，怎么这么冷啊。林冲就觉得浑身冰凉啊。他一抬头，哎，看到墙上那个酒葫芦了。对了，老君不是说了吗，二里路外有市井酒店吗，我干脆啊去那里打葫芦酒去，暖暖身子呀。想到这里，林冲起身就拿了一些碎银子，用花枪挑了酒葫芦，把火盆盖上，那怕走了火呀。那好啊，这草料场那都是草料啊，见火就着啊。盖好了火盆，取了一顶范阳毡笠往头上那么一戴，拿了钥匙就出来了，把草厅门拽上，到大门外又把两扇草料场的大门反拽上锁上了，带了钥匙信步投东。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顶着北风而行啊。就这场大雪呀，纷纷扬扬，地上积雪莫稀，打在脸上生疼啊。说不描述描述这大雪怎么样吗，没法描述。水浒传里原文就有六个字，可以说呀完全写出了当时的情景啊。说哪六个字，那雪下得正紧，您自己琢磨去吧。啊，啪啪的落到地上都有响声啊。林冲冒着雪走了半里多地，看到旁边有一所古庙，林冲啊赶紧的冲着庙礼拜呀，口里默默念道，神明庇佑。改日林冲定来烧香啊，内心对未来呀仍然充满希望，希望神灵能够保佑自己平安回家，一家团圆呐。礼拜完之后，林冲再往前走，就来到了前面的市井。一看呢，果然有个酒馆。林冲一掀棉帘子走进店中，里面冷冷清清，就那么一个店家。你想，大雪天谁还出来吃饭呢？店主一看，哎呦，客官，

0: 从哪来呀？林冲微微笑啊，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把这葫芦油打花枪上取下来，往柜台上一放。店家，您可认得这葫芦吗？店主一瞅，哎呦，这葫芦是草料厂老君的呀。哦哦，我明白了，您是新来的草料厂看守的大哥呀。哎，快快快，快坐快坐，天气寒冷，在我这儿啊吃三杯热酒，也全当小人给大哥接风了。做生意嘛，会说话，这以后等于自己酒店的常客了。年轻力壮，那得比那老军头消费的多呀。所以店主人非常的热情啊，切了一盘熟牛肉，烫了一壶热酒，就请林冲吃啊。林冲啊，又买了一些牛肉，包起来揣在怀里，打了一葫芦酒，用花枪挑着酒葫芦，说了一声啊打扰，然后转身挑帘子出了酒店，迎着风雪是往回走啊。这时啊，大雪下得更紧了，天色也逐渐的暗下来了。林冲踏着雪，顺着风，这下回来快了，怎么被风吹着，那都不用走路了，都快被吹飞了都。揉的一下子就来到草料厂门口，打开门锁，推开门一看，哎呦，坏了。怎么呢？雪太大了，自己住的草棚子本来就破烂不堪了，摇摇晃晃了，加上今天的大雪，整个的给压塌了。你看，为什么下大雪下得太大了，住平房的人都得出去打扫房顶之雪呀，那就是怕雪呀压倒房子，这个雪压可了不得呀，何况这破草棚子呢。林冲一看，这怎么办呢？赶紧扒开草棚子，怕里面的火盆没有熄灭再烧起来。扒开一看呢，还好，这火呀都被雪给浸灭了。林冲伸手摸到床上，把棉被拽出来，一看呢，天都黑了，大雪纷飞，寒风凛冽。哎呀，我到什么地方过夜呀？哎，突然想起一个地方，对呀，半路之上不是有座古庙吗？我干脆啊到那里睡一晚上，等明天天亮再做计较吧。就这样啊，林冲把被子卷了卷，往嘎着窝底下一夹，花枪依然挑着酒葫芦，依旧把门拽上了锁了，出了草料场，就来到了那座古庙之内呀。进了庙门，把门掩上，旁边有一块大石头，搬过来靠了门。到里面一看呢，这个庙也不知道什么庙，反正正中央泥塑着一尊金甲山神呢，两边一个判官一个小鬼儿。这庙里看来很久没香火了，到处都是蜘蛛网老鼠屎啊。林冲抖了抖身上的雪，把枪和酒葫芦放到地上，然后把神像前的神案供桌上的灰土啊吹干净了，把自己外罩的斗篷解下来，抖抖雪，刷铺到供桌之上，然后自己拿着酒壶，取出牛肉坐上去，把被子拉过来盖着下体，喝酒吃肉。身子真冷啊，外面真黑呀，自己真孤单呐。林冲一边喝着凉酒吃着冷肉，一边听着外面呜咽的风声和刷刷的落雪声，一边想着往年冬日雪天，自己和娘子坐在暖阁之中，围着红泥小火炉煮雪烹茶，何其幸福啊！什么时候再会有那种温暖呢？吃着，喝着，听着，想着，林冲啊，听到外面响起了噼噼啵啵的声音，好像是哪里着火的爆响之声。他赶紧跳起来，从这墙壁缝隙往外这么一看，哎呦，好像啊，西边是一片红，天黑了，怎么西边倒红了呀？哎呦，不好！林冲赶紧跳下供桌，来到庙门，从这个庙门缝往外这么一看，呀，怎么的？ 就见草料场方向啊，浓烟滚滚，烈火腾空啊，这大火染红了半边天呢。哎呀，不好！林冲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我明明看到火盆中的火熄灭了，怎么又着起如此大火呀？天哪，天哪！草料场这是种地呀，草料场失火，我是看草料的，罪在不赦呀！哎呀，林冲急坏了，拿起花枪就想去开门救火，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到外面呢，好像有人说话。林冲呢是练武之人呐，非常机警，他赶紧伏在门边仔细听，果然呢，听到了三个人的脚步之声。听这意思，奔庙里来了。到庙门前，外面人用手推门没推动，怎么呢？咱说了，林冲在里面用石头靠住了，这人一推没推动就不再推了。三个人呢就站在庙檐下看着大火，就听见其中一个人说话了：“嘿嘿，二位怎么样？这条计策好不好？”哟，林冲一听这个声音，这不是那个差拨吗？啊，这是他点的火呀！想到这里呀，又有人说话了：“是好计呀，这还多亏了管英、差拨两位用心哦。我到京师禀过太尉之后，保你二位做大官啊！”哎呦，那多谢陆雨后了啊！陆谦。林冲听到这里牙齿咬紧了。但愿林冲烧死了，一定死了，一定死了。小人刚才呀爬到墙里去了，四下草堆点了十来把火把呀，他还能跑哪去呀？就是就是啊，就算林冲逃的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那也得个死罪。这谁呀？干屌头富安。陆雨后，走吧，咱们回城里去吧。别忙，再看一看。一会儿啊，捡一两块骨头回京，见到太尉和衙内，也显得咱们会干事儿啊！对对对，林冲被烧死了，高衙内这病啊就必然好了，他也不用再担心林冲为张教头还有他那个小娘子报仇了啊！呀，林冲一听，什么？他怕我给我岳父和娘子报仇？莫非他们？哎呀，天哪，天哪！我林冲一生行侠仗义，从没有做过不端之事，老天为何这么对我？那些恶人因何非要置我林冲于死地？我对你们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你们调戏我气我忍了，你们调虎离山我让了，你们诬陷我持刀入白虎街堂图谋不轨我认了，你们判我刺背沧州我来了，我实指望委曲求全度过灾难，与我妻子团圆，没想到你们一逼再逼，不给我留活路。好，你们想让我林冲死，我就不让你们活。林冲啊，那过去是个逆来顺受、安分守己、遵规蹈矩、委曲求全之人，他没有太大的野心，但求小富即安，与家人幸福团圆的过上小康生活也就满足了。他有一份体面的工作，80万禁军枪棒教头，拿着比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的薪俸，家中有美貌贤惠的妻子，通情达理的岳丈，在家里感到温暖，在外面受人尊敬，林冲很知足啊，也很珍惜。这时即便上面有人欺负自己一下，哪怕是欺负妻子一下，他也不想为了这口气破坏了自己的小康生活，所以啊，他选择了逆来顺受啊，一让再让，哪怕高俅诬陷自己，只要给自己一口气儿，那不就是发配几年吗？得罪了上司，那还不能让上司发泄发泄呀？我这不是人还在吗？家人不还在吗？过个几年我不就回来吗？家还是家，妻还是妻，还能团圆，还能幸福。所以啊， 就算连遭诬陷，发配充军，林冲都没有反抗。路上董超、薛霸那么折磨于他，甚至要加害他的性命。当鲁智深要杀二人的时候，林冲还给二人求情说好话呢。为什么？因为林冲有希望，林冲有幻想，总觉得未来是光明的。直到今天，直到此时，直到草料场熊熊大火烧起，他不但烧毁了整座草料场，也把林冲所有的幻想烧成了灰烬。这正是人善委屈妄求全，恶人屡逼求生难。林冲风雪山神庙，斩尽恶人上梁山。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
0: 下午3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6: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7: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8: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7: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

0: 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胜素，
1: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2: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3: 月满山河冯佳杰，
4: 雅韵悠扬贺中秋，
5: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6: 中华友好戏
4: 中秋特别节目，
6: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5: 月圆人圆家国圆，
6: 戏韵绵长共婵娟。
2: 9月25日晚7:40，
6: 锁定河北卫视
7: 即时新闻客户端。
2: 中华友好戏，
0: 中华友好戏，
8: 唱响中国节。
9: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682866980838。
1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7: 好的大夫叫名医，
1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8: 中医的中药辨证
19: 要保证4种药，
18: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大内科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郝永梅，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不容忽视的糖尿病前期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糖尿病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其实呢，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啊，糖尿病是一个有或者无的命题，但是您是否知道，在健康和糖尿病之间呢，还存在着一个至关重要的灰色地带，那就是糖尿病前期。在这个阶段呢，血糖已经悄悄升高了，但是还没有达到糖尿病的诊断的标准。但是它就像是健康，我们亮起了黄灯，是一个严肃的警告啊。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可逆的、能够抓住的黄金窗口期。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地为大家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大内科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郝永梅，请他来给我们揭示一下糖尿病前期的神秘面纱，也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识别它的信号，并且成功的去逆转，守护我们和家人的健康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大家有糖尿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郝主任。郝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说，数据显示现在其实糖尿病会有逐渐年轻化的这么一个趋势，已经不再是中老年朋友的专利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早期能够识别和发现糖尿病，其实对于病情的控制和预防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糖尿病前期它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咱们是怎么诊断的呀？
3: 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糖尿病前期是我们糖尿病诊断的前面的一个阶段，也就是我们正常人和糖尿病之间的一个灰色地段。就像刚才您那个比喻非常好，就像是我们的亮起了黄灯。这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就是在提示我们可能你的血糖有问题了。那我们如果是有个很好的就是调整的话呢，那你可能就达不到血糖的糖尿病这个标准。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应该是非常重视的一个时期。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国的糖尿病前期人群发病率是在35%，也就是每3个人里边呢就有一个血糖升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人群，是需要我们给予很好的一个重视。
0: 是3:1的这么一个比例，就是已经非常大了，30%哈。那它的这个诊断标准就是我们提到的，只要是血糖升高，它就算糖尿病前期吗？
3: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想要记住几个数字，一个呢就是 我们血糖的正常值，就是我们血糖是有两个阶段，一个是空腹状态，也就是我们饥饿八小时的时候，晨起的时候，这时候的血糖是我们的空腹血糖，我们这个正常值是应该在6.1毫摩尔每升以下。那么诊断糖尿病呢，是要到7.0毫摩尔每升以上才能诊断糖尿病，所以6.1到7.0之间就是我们的糖尿病前期的阶段。还有一个值呢，是我们的餐后两个小时，就是我们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饭后两个小时的血糖是我们的餐后血糖的状态。那么这个呢，正常值一个是7.8，所以我们要记住7.8毫摩尔每升以下是正常血糖。那么要诊断糖尿病呢，它是11.1毫摩尔每升，所以呢，7.8到11.1毫摩尔每升之间的血糖也是我们的糖尿病前期，也就提示我们的血糖有问题了，但是呢，还是诊断不了糖尿病。
0: 那咱们现在您刚才提到，其实全国的这个比例还是非常大的，30%的人，咱们河北省的这个糖尿病前期的这个现状，是不是也是这种，比如就是3:1的这样一个比例呢？
3: 这是来自于全国的数据，但是对于糖尿病的发病率来说，我们河北省是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所以应该也是意味着我们的前期的人群应该是也是不少的。
0: 它这个是会和我们的饮食相关是吗？
3: 对，所以呢，就是和我们就是北方人嘛，吃饭可能重油，然后喜欢吃面食有很大的关系。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实际上血糖的增高还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和现在大家久坐不动啊，然后就是活动量减少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0: 确实，我们一直在提倡就是应该及早的去发现相关的疾病，并且及早的干预。但是我们说到这个糖尿病前期啊，它是非常的隐蔽的，它为什么就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却不知道呢？它是会为什么会隐藏呢？
3: 因为血糖增高它是一个逐渐缓慢升高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大家很耐受它的血糖升高，身体可能不会发生一些预警的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尤其是在糖尿病前期的时候，它血糖还达不到一定的标准，所以很多人会忽视它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这个阶段是特别容易被大家忽略的。
0: 但是它是不是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反应啊？它是会不会有一些蛛丝马迹需要让我们去发现的呢？
3: 它是有一个高危人群的，所以就是说对于我们肥胖的人群，还有呢就是久坐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人群，再有就是我们有糖尿病家族史的这些病人，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女性在生育胎儿的时候，她的有巨大胎儿的生育史，也就是生下的胎儿在8斤以上，这些都属于我们的高危人群。所以呢，这些高危人群一旦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像是餐前饥饿感，就是到吃饭点的时候，他就会饥饿的感觉，就马上要吃东西。这种餐前的这种饥饿也提示了我们的血糖可能会出现了一个先期的异常，也提醒我们要注意血糖的变化。
0: 但是这个餐前饥饿，咱不是吃饭前本来就挺饥饿吗？它感觉是不一样的吗？
3: 对，它是感觉不一样的。那个就是我们一般正常，就是我们不吃饭可能也没有问题，但是这种饥饿感呢，它就是在这个饥饿感的同时有心慌、出汗，饥饿感会非常明显，就必须要马上进食，它这种感觉才能就是消失，要不然它会很难受。所以这种是比我们平常那种症状会更加的明显。
0: 就是那种忍不了了，感觉浑身特别难受。
3: 对。
0: 那一般平时比方说嘴里边特别甜呀，比方说我们这个小便会有泡沫呀等等，这些跟咱们的糖尿病前期会有关系吗？
3: 嘴里边发甜，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血糖关系不算太大，这个可能是一些唾液的分泌的一些异常或者自我感觉的一些问题。那就是说尿里的泡沫增加，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提示我们注意的。也就是说，如果是你的尿糖阳性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尿里边泡沫会增多。还有呢，就是有的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是因为他这个尿滴到地上以后觉得粘脚，就发黏而发现他的血糖增高。但是我们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他一般就是血糖达不到那么高，所以他的尿里边的变化可能不会那么的明显。
0: 但是如果说比方说您提到出现了这个大量的泡沫，其实也是一种 一种健康的提醒吧，应该去查一查了哈。
3: 对对对。
0: 嗯，那如果说他出现了这种体重的这种莫名的变化，就忽上忽下的这种，是不是也应该去关注一下呀？
3: 嗯，对，因为我们说这个很多疾病，尤其是糖尿病，它有很多疾病在一起，它是有个共同土壤学说，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的代谢出现问题以后呢，很多的其他的代谢也会出现问题，包括体重增加，包括血压的增加，包括血脂的增高，还有呢我们的血尿酸的增高，它都合在一起的，所以它会共同的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变化。尤其是如果是体重短期内有一个很大幅度的增加的话，那么它的血糖增高的这种风险是极大的增高的。
0: 嗯，确实，通过您刚才所讲的这些蛛丝马迹，其实我们可以去发现一下自己身体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及早去检查。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患了这个糖尿病以后，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不可逆的，它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儿。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敲响警钟，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糖尿病的前期。但是比方说啊，就如果我们反方向说，我们对一个糖尿病前期置之不理，不管它了。这个除了会发展成为后期的高风险糖尿病以外，它本身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其他的这些器官会造成一些损害吗？
3: 会的，因为它血糖增高以后，它会遍布我们的全身，那对我们全身的各个器官系统它都会有损伤的。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你要是如果是对于糖尿病前期置之不理的话，那最终的话可能会进展到糖尿病。那么糖尿病的话呢，它就会出现各个方面的严重的并发症，那就是现在你看我们的就是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原先的时候是肾小球肾炎，但是现在的数据显示，中末期的肾病是来自于糖尿病肾病，还有呢就是失明，现在失明的这种最大的风险是来自于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一旦发生了这些严重的并发症，还有糖尿病足，那么就会大大的降低我们就是说患者的这种生活的质量。
0: 嗯，看来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是遍布全身，哪儿都可能有影响哈。
3: 对的。
0: 嗯，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糖尿病它是有分型的，而且到了这个高危的这个高风险的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它其实不可逆了。但是如果我们刚刚发展成糖尿病，你比方说一型的这个，它是可控可逆吗？
3: 可控可逆的。过去的糖尿病，有一部分人经过很好的治疗，尤其是像这种肥胖所引起的这种同时伴随的血糖增高，很多人通过这种体重的控制。如果是他的体重能下降15%到30%的话，那么很多人是血糖是可逆的，可以恢复到正常。
0: 嗯，但是到了二型是不是就不行了？
3: 二型糖尿病是可以的，一型糖尿病它由于它的这个发病机制是由于这种胰岛素的绝对缺乏，所以呢，它大部分一型糖尿病是不可逆的，它是需要终身应用胰岛素来治疗的。
0: 嗯，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一下这个啊。那我们刚才也说一直在强调这个逆转这个词儿啊，可能是很多朋友会发现，哎呀，我得了糖尿病麻烦了。那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到的这个逆转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前期是拯救我们健康的最佳的这么一个时机呢？
3: 因为在前期的话，我们通过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生活方式，可以有一半的人可以逆转为正常人。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期，比如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如果我们抓住这个关键时期的话给予治疗，那么很多人是可以恢复到正常，而且不进展为糖尿病的。也就是说您刚开始说的是亮成黄灯了，那我们是不是要通过你的这种改善让它这个灯变成绿灯，还是你不管它让它变成红灯？
0: 嗯，对，刚才这个比喻其实确实是大家都能听懂。那从这个原理的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糖尿病变成红灯以后它就不逆转了呢？
3: 就代表了它的这个胰岛功能损失呢是比较严重了，就是你通过一些方式的改变，它的这个功能恢复到很正常的这种状态。所以就是糖尿病前期，它这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预警，告诉你我的胰岛功能有问题了，有胰岛素抵抗了，那是你需要注意了。那我们通过一些科学的一些办法，那是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功能恢复，然后胰岛素抵抗来改善。
0: 其实说起来这个可逆不可逆，确实是大家伙比较纠结的这么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上的很多的疾病其实可逆，您比方说骨头断了咱可以长齐，这感冒了呢过两天它能好，但是到了真正的到了这个高风险糖尿病的时候它确实不可逆，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有点难受了。这个等到如果到了不可逆的这个阶段，它是必须得长期使用这个胰岛素，就是一直在打针吗？
3: 这是要根据分型的，就是我们到了糖尿病时期的话，我们是要看分型的，你是一型还是二型。一型是需要长期打针去补充胰岛素，这和它的发病机制有关系。那么二型糖尿病呢，有很多人是胰岛素分泌它是有的，同时呢还有胰岛素的抵抗，所以二型糖尿病很多人我们是可以通过吃药来控制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不需要就是终身来拥有胰岛素。
0: 就是但是服药它就可以让自己保持稳定。
3: 对。
0: 确实，不过我们说一千到一万，还是尽量通过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啊，能够在前期逆转啊，不要让自己发展成为糖尿病。那其实，在早期干预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一个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我们经常会说啊，管住嘴，迈开腿，这是一个糖尿病以及自己减重以及对自己身体上负责的两件大事儿。那咱们能不能详细给大家来分析分析？您比方说，从管住嘴的这个方面，我们来逆转这个糖尿病前期，您觉得应该怎么去管？包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饮食原则呢？
3: 那个管住嘴呢，就是我们要科学的饮食。但是这个科学饮食不是说我让大家饿肚子，其实是我们是去调整我们的饮食的结构。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减少这种精米和精面，去适当的去增加一些全谷物或豆类的一些这种成分。这样的话呢，就是减少我们使血糖就是摄入的热量过多啊，去使血糖升高，这是一个结构的一个变化。再有呢，就是我们要合理的管理我们的体重。那管理体重呢，就是希望大家在饮食的时候也养成一些比较好的习惯，也就是我们吃的时候要吃慢一些，然后多嚼几遍，就是我们嚼的时候，这一口饭我可能要嚼20次、30次，然后把它咽下去，延长我们的这种摄入的，就是说这个吃饭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们摄入的热量就会少一些。第三个窍门呢，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去调整我们摄入食物的这个顺序。首先呢，先去喝汤，然后再去吃蔬菜，然后再去吃我们的豆制品或者是肉类，最后再吃碳水。这样的话呢，去通过这样的一个结构的一个顺序的变化，就可以使我们吸收的热量去减少，也可以很好的去改善我们的体重。再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没什么事儿，我们可以尽早的离开餐桌，因为你在餐桌时间越长，可能我们吃的东西会越多。
0: 对，就会一直吃。
3: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有一个211的这种比分，也就是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这一顿饭我把它都放在我的面前，那有一半是来自蔬菜，一半的是来自我们的肉蛋奶，还有一半呢是我们的碳水。这样的话的比例会很好的去控制我们的体重，然后使我们的血糖有个很好的改善。
0: 那在烹调的方式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3: 烹调的方式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现在我们说我们的这个饮食西式化，实际上一个是对于糖的摄入增加，还有一个呢就是油脂的摄入也是增加，也是我们这种饮食西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尽量的要减少油炸的食品，尽量用这种蒸啊、煮啊、炖就是炖啊这种方式，那会使我们的油脂摄入减少，也会使我们的热量有一个很好的控制。
0: 要严格的控油、控糖、控盐，这是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事情啊。那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您也是提到过，其实对于咱们北方人来说，吃这个米面呀，吃这个面呀，确实是多。咱们在主食的这个选择上，会要刻意的减少这种面食的这种摄入吗？
3: 还是要有一定比例的减少的。就是我们可以呢，就是把这个总量你可以适当的减少。再有呢，如果是确实有人就特别喜欢吃面食，那么这时候呢，我。

0: 我们就可以把它里边的这种成分适当的调整一下，也就是把这个全谷物啊，然后杂豆啊，就是这些放到里边，这样的话呢也会减少我们每餐碳水的这种摄入的这种热量。
1: 嗯，确实，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在饮食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对自己负责。咱们不是说吃的要有多精啊，但是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啊有荤素搭配，有合理搭配，才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才可以啊。好，我们看到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看他有什么相关的这样的问题，来解答一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好，主任好。
1: 哎，你好，来，有什么问题直接提问。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糖尿病是吧？那个我丈夫是，上一个月是空腹6点多，这一个月又成了7点多了，这算不算前期呀、啊？算不算糖尿病的空腹啊？
0: 啊，我想问问您，您的这个空腹血糖是采的静脉血糖还是
2: 静脉血糖？
0: 嗯，那他现在有症状吗？有没有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或体重下降？
2: 没有，
0: 没
2: 其他的都没有，就是这个月的今天他的身又量了量，是7.3，我说害怕他到时候是那个什么了，越带越严重了，我说在，
0: 是这样子，就是如果是您的静脉血糖的话，如果是空腹血糖大于在7.0毫摩尔每升以上的话，是高度怀疑诊断糖尿病的，所以呢，您还需要再进一步再去查一下它的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它可以涵盖了您的空腹和餐后的水平，也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如果是在6.5毫摩尔每升。还有呢，就是你要再重新再监测一下他的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就是空腹的静脉，如果是再有一次大于7.0，或者是他的餐后2小时血糖是静脉血糖在11.1毫摩尔每升以上的话，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了。您的这个血糖还是偏高一点的，需要确定一下目前是不是达到了糖尿病的水平。
2: 就是说，那量一个那个血红蛋白是吧？
0: 对，还有要监测一下餐后2小时血糖。
2: 好。

0: 大家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拨打服务热线或者给我们留言，其实都是可以的。除了我们管住嘴之外，我们应该怎么去迈开腿呢？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25条，体重关联多种疾病，要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体重和健康密切相关，体重异常、过轻或过重会影响健康，保持健康体重对于维护和促进健康至关重要。健康体重是指长期保持体重良好的健康状态，体重过低容易导致免疫力低下、骨质疏松、贫血等健康风险，超重和肥胖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肿瘤等健康风险。体重是否正常取决于能量摄入与消耗的平衡，即吃动平衡。进食量大而身体活动量不足，多余的能量就会在体内以脂肪的形式储存下来，造成超重或肥胖。相反，进食量不足或身体能量消耗大，可引起体重过低或消瘦。目前判断体重是否正常的常用指标是体重指数 BMI， BMI 等于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的平方，米的平方。18岁及以上成年人 BMI 在18.5到23.9之间为正常，在24到27.9之间为超重， BMI 大于28为肥胖， BMI 小于18.5为体重过低。65岁以上老年人的适宜体重和 BMI 可略高，建议保持在20到26.9。80岁以上高龄老人 BMI 建议保持在22到26.9。腰围是评价中心型肥胖的常用指标，建议成年男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女性不超过80厘米。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26条，膳食应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不偏食不挑食。食物可以分为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奶蛋类、大豆和坚果类以及烹调用油盐五类。多种食物组成的膳食才能满足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以上。通过同类食物互换、小份备餐以及荤素搭配、粗细搭配、蔬菜深浅搭配，实现食物多样化。谷薯类食物是我国居民传统膳食的主体，是膳食能量的主要来源。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00到300克谷薯类食物，要注意粗细搭配，建议每天吃50至150克全谷物和杂谷类，50至100克薯类。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建议成年人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1/2，水果200到350克，做到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蔬菜和水果不能互相替换，果汁不能代替水果。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脂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应适量摄入。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

0: 物，可按周进行总量控制，相当于每周吃鱼两次或300到500克，蛋类300到350克，畜禽类300到500克，少吃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深加工的肉制品，吃鸡蛋不弃蛋黄。偏食挑食会导致某些营养素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良，甚至导致疾病。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膳食平衡、食物多样、三餐规律、饮食有度。早餐提供的能量应占全天总能量的25%至30%，午餐占30%到40%，晚餐占30%到35%。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6: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大内科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郝永梅，为大家讲解不容忽视的糖尿病前期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郝主任。郝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讲到了啊，在科学应对糖尿病前期的时候，一定要管住嘴啊。那其实除了管住嘴，迈开腿也是非常的重要。您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这种运动类型或者频率或者强度呢？
1: 像运动的话，大家是想，很多人是愿意去做的，但是呢，确实有的人就是不能坚持，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还是要有一个科学的搭配。也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有几种运动的类型，一个是有氧运动，这个呢，它可以整体提升我们代谢的基本功，就是去消耗我们的血脂和脂肪，改善心肺功能。就像我们每天可以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等，这些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有氧运动，它要求我们就是要持续一定的时间。这种频次呢，我们建议呢是每周呢要坚持5天，每次呢半小时左右，这是最基本的。就是如果是你很难就是有一个整块的时间，我也知道大家的工作这个频率谁和谁不一样，有的会很忙，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拆开，那就是我们每天可以每次10分钟，比较短的运动我们每天3次，这样的话同样也是有效的。这是一个就是我们的有氧运动。第二个呢就是力量运动，力量训练呢就是要打造我们肌肉的这种储糖的仓库，还有这个增援的部队，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肌肉呢也是我们身体里面最大的这个葡萄糖的储存库，如果我们的肌肉的力量比较多的话，那我们的这个血糖会很好的控制，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保持我们的身体的这种平衡的状态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那么这些类型呢就包括我们去做一些深蹲、仰卧座、平板支撑、小哑铃等等，这些这个频率呢就是建议我们每周呢进行2到3次，就是穿插在我们的有氧运动里边，这样的话呢就会保证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0: 是不是只要去保持这个持续的运动，再加上一个合理的频率，这个血糖还是可以很好控制得住的呀？
1: 对的，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其实来自国际上的一些数据，它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来自于芬兰、美国还有印度的这种数据，包括我们中国的大型研究，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对于糖尿病前期，它的对于就是说。就是逆转糖尿病，就是防止糖尿病的进展可以达到58%的水平，所以有一半的人可以预防进展为糖尿病的。
0: 确实。那平时在您门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年轻人，就是您嘱咐了他，但是他确实又做不到的这种人，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1: 有。
0: 确实，因为我去看病的时候，大夫也经常跟我说要多运动，但是确实有的时候他确实做不到。但是刚才通过您的介绍也发现了，我们只要动起来啊，管住嘴迈开腿，其实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非常的有帮助的。所以大家伙就再也不要再去找原因了啊，一定要刚才听到您的介绍，有氧运动、力量运动，咱们挤时间咱们也去做，实在不行咱就碎片做也可以哈。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管住嘴迈开腿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科学应对的方法，那就是我们有可能必须得需要医学的监护和药物的干预了。那我们对于处于糖尿病前期这样灰色地带，这个黄灯的这样的人群，咱们一般情况下如果做这个血糖监测的话，大概多久咱们测一次就比较合理呢？
1: 对于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糖尿病前期的他的血糖都不会特别高，所以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他如果是开始了我们生活方式干预，就是我们前面说他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那我们就要让他监测血糖。那监测血糖的话，开始的频率可能会频繁一些， 比如说每周我们可能建议他监测2天到3天的血糖，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他的希望，因为他通过这种控制以后，他说哎，发现我的血糖有很好的一个表现，这样的话呢，就会树立他很好的一个信心。那么监测血糖呢，我们是需要他监测空腹的，还有餐后2小时的血糖，也就是力争把我们的空腹控制在6.1以下，餐后2小时控制在7.8以下，也是看他的生活方式的干预是不是有效。那如果是他就是控制的都很好，体重维持的也很好，那以后呢就可以每周监测1天到2天的这种血糖的监测。如果是他平常这个血糖监测不是够频繁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每3个月查一次糖化血红蛋白，也就是看他这3个月的一个整体血糖水平是否达标。
0: 嗯，常规监测血糖的话是不是都得是那种扎一下然后挤血的那种啊？有无效的吗？
1: 现在有，现在这种方式真的是越来，方法是越来越先进了。现在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动态血糖监测，就是会有一个芯片哈，它会放在我们的胳膊上或肚子上，就是把一个这个就是小软管就是置在我们的这个皮下，持续的监测我们血糖的一个变化。这个呢就是可以监测14天，看我们的血糖波动的幅度。我觉得这个呢它非常好的就是会让我们观测到你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哎，我吃了这个东西血糖哗就上去了，就说明这个东西对我血糖影响大，那我吃了这个饭血糖很平稳，哎，就说我说明吃这个东西是好的。所以就是这个动态血糖监测是非常好的一种检测血糖的方法。那么未来呢可能还会有更好的一些血糖监测，就像一些无创的，但像戴个手表，像那种运动手环似的，这种通过皮肤的监测监测血糖，以后也可能是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0: 嗯，对，也期待着未来我们这样的一些发展啊。那我在这样的这个血糖的这个前期干预下，我们有没有可能会使用药物进行干预呢？
1: 也有的。那么对于一些就是肥胖的人群，或者是血糖比较偏高的，有明确家族史的这些人群，我们只是通过生活方式干预的话，他可能不能很好的去预防糖尿病的进展。所以对这些人，我们是建议去吃一些口服药物。现在目前有数据能够延缓糖尿病进展的，像阿法波糖、二甲双胍，它都是有明确的数据的。
0: 嗯，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必须得用药物来干预了呢？
1: 一个是就是我们明确是有糖尿病诊断的，是需要药物来干预的。那么呢就是说还有一些人呢，我们他是糖尿病前期，我们给他一定的时间去让他生活方式去干预，看他的血糖的控制的情况，如果效果很好，我们就可以继续这样去坚持。如果是生活方式干预以后他仍然血糖不能很好的达标的话，那我们就建议要他吃一些口服药物来干预，使他的血糖恢复到正常。
0: 嗯，也就是出现问题，我们首选的还是生活方式，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才会采取药物的干预，对吧？
1: 对的。
0: 嗯，确实，其实我们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们从刚开始的时候什么是这个糖尿病前期，包括我们后来讲到了为什么必须要重视糖尿病前期，再到我们后边的科学应对，其实对于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说，大家伙可能心里边已经有了一道壁垒了，就是糖尿病确实是我们很麻烦的一件事，我们必须得把这个问题解决在前期。那但是很多人在面对查出糖尿病前期以后呢，会觉得有一些恐慌、一些恐惧，因为他会觉得离糖尿病越来越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心理上的一些建议，怎么用这个合理的心态去面对这个黄灯呢？
1: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如果是糖友发现了这个时期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感觉很庆幸。
0: 嗯，
1: 就说我们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是不可挽回的，起码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期我们发现了我们的血糖有问题了，那这时候是急性，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警示，我们应该很庆幸大家得到了这个警示，然后呢就是可以很好的去可以很好的去防治这种比较不好的疾病的发生。那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情形呢，就是说你通过现在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了。就是说我有的时候会给我们的患者说，我说你应该庆幸你现在就是说知道了，无非就是知道你现在血糖有问题了，那就很好，要有一个很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改善。因为原先的时候你可能下定不了这个决心，我要控制嘴迈开腿， 但是你看到这个数值以后，你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一个阶段，就是我看到它以后，我开始了你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开始。那么这以后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0: 嗯，这个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有可能是一个好事儿，能让自己有这个更多的这个精力，对，去解决这个目前为止这样的问题哈。
1: 是的，
0: 嗯，对，所以我们其实今天给大家讲到了这么多关于糖尿病前期的一些情况，并不是给大家去制造这个焦虑和恐慌，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这样的问题，抓紧时间去运动起来啊。当然大家在今天收获这么多的这个知识的同时，也要让自己啊真正的能够运动起来。在节目最后呢，还想请郝主任给我们来总结一下，想请您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再送上一些糖尿病的防治和一些健康行动的一些建议。
1: 我给大家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我希望我们大家如果到了糖尿病前期遇到这盏黄灯的时候，希望大家的心态是下边这四种心态。一个呢是不轻视不恐慌，要庆幸要行动。一个呢不轻视，就是它是一个还是很严肃的警告。不恐慌呢，是要知道在这个时期我们是完全有机会去被逆转的。要庆幸的话呢，我们是比更多的人更早的拿到了我们的健康的剧本，也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其实我们的健康生活。第四点呢是要行动，要用科学的生活方式亲手把这个黄灯把它切换回到绿灯。所以呢在这里边呢，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和这种健康饮食科学运动一样，我们一起来逆转糖尿病前期，然后用我们的信心和行动拥抱健康的生活。
0: 嗯，哎呦，您说的真好，确实正如这个郝主任咱们讲到的，今天说到的这么多的知识，糖尿病前期并不是这个疾病的终点，而是一个健康的关键转折点啊。也希望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这个黄灯的意义啊，我们一定要往绿灯走，不要往红灯走，千万不要再忽视它，而是积极行动起来，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成功的逆转，为自己的长远健康赢得主动，这样的话才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做好一个充足的准备。好，那今天的节目再一次感谢郝主任的做客，好，再见了。
1: 好，再见。
0: 以上就是严兆明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23条，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健康保护的权利。劳动者要了解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因素，如粉尘、噪声、有毒有害气体等，遵守操作规程，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职业健康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加强职业健康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劳动者作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应遵守职业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提高职业健康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行使职业卫生保护权利的能力。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职业活动中存在的各种有害因素，以及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分为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放射性因素等。常见的粉尘如吸尘、煤尘、石棉尘、云母尘等，化学物质如铅、苯、汞、硫化氢等，物理因素如噪声、震动、高温等，生物因素如布鲁氏菌、炭疽杆菌、森林脑炎病毒等，放射性因素如电离辐射中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或中子等。劳动者应知晓本人所在的工作环境及工作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掌握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在工作期间全程规范使用防护用品，要熟悉常见事故的处理方法，掌握安全急救知识，一旦发生事故能够正确应对，正确逃生、自救和互救。职业健康检查是早期发现劳动者健康损害与职业禁忌症，减轻职业病危害后果的重要措施。用人单位安排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是法定义务。长期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必须定期参加职业健康检查。如果被诊断得了职业病，必须及时治疗，避免与工作环境继续接触，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鉴定。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4条，环境与健康息息相关，保护环境，促进健康。良好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所患的许多疾病都与环境污染有很大关系。无节制的消耗资源和污染资源是造成

0: 成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每个人都有爱护环境、保护环境不受污染和破坏的责任。发现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应及时劝阻或举报。遵守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讲究社会公德，自觉养成节约资源、不污染环境的良好习惯，倡导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减少资源消耗，实施垃圾分类，优先选择绿色环保产品，减少一次性消费品的使用，节约用水用电，适度使用空调，践行低碳出行，保持家居环境整洁卫生，经常打扫室内庭院卫生，不留卫生死角，厨房厕所无异味，垃圾日产日清，做好垃圾分类，爱护公共环境，规范饲养宠物，做好宠物粪便清理，文体娱乐活动不扰民，共同营造清洁、舒适、安静、优美的生活环境。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可能影响健康，绿色消费、低碳出行能助力减缓气候变化。老人、儿童、孕妇、疾病患者和户外工作人员是脆弱人群，要积极关注天气预报、空气质量信息和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风险防范。极端天气下，要更加关注基础疾病变化并及时就医。重污染天气时，尽量减少或避免户外活动。高温热浪天气要尽量避暑和防止中暑，低温寒潮天气要注意保暖和防止冻伤，台风和暴雨天气要防止溺水等意外伤害。
1: 明天就高考，我现在赶紧睡，我能睡着，能睡着，能睡着，能睡着，能睡着。
2: 王姐，我儿子棒得很，考不好他都没脸见我。
3: 老公，我把孩子的被褥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送他上大学，咱直接拎包就走。
2: 儿子，我告诉你啊，考不好你啥学也别上了，直接打工去。
1: 哼，果然一夜没睡着。我是不是个废物？
4: 是个废物，是个废物。
1: 我还考什么试？
4: 考什么试？
1: 考什么试？考什么试？
5: 每个孩子都是独立而不同的个体，合理的期望给孩子赋予了信任和鼓励，而过度极端的期望带来的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张旭静。
6: 我们心理学上有一种期望效应，也叫罗森塔尔效应。教育者只要诚心诚意寄希望于受教育者，那么受教育者就会按照教育者的期望去发展。我们的父母和老师对孩子的期望是一种信任，一种鼓励，一种爱，会帮助他们建立起自信和热情，从而产生良好的学习效果，从而获得应有的成就。但是过度的期望，就像上面妈妈平时做的，不止期望，还对孩子不能满足他期望时，就会放弃和贬低。在父母看来，自己的期望就是孩子一定要去完成的目标，是为他好。但是这种过高的期望，可能是他做不到的、不擅长的、不喜欢的，甚至心里不舒服的事，他们做起来有难度、有压力、有阻力，心里难受，所以无法主动地去完成，会造成抵触、恐惧的心理，甚至会自我贬低、无望或放弃。因此，我们做父母或教育者的，要结合孩子的心理状况，结合他们的实际能力，给予合理的期望和要求，让孩子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7: 你知道吗？炫耀可能是不自信，不开心，动笔写下来就会启动情绪疗愈。心胸宽广、性格好的丈夫能让妻子变美。孩子胡闹，有时竟是一种依赖。
8: 换个角度看身边，
7: 换个姿态过生活，
8: 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7: 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现象解读。
9: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

0: 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
1: 五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4: 经验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

0: 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开书，单说这面田永江，一听说这面是华阴教青龙帮，这可就生气了，唰，把掌中兵器亮出来。这孤独剑，永江往这一探，眼睛瞪将起来，这些人可就害了怕了，也激动了。你谁？我，田永江。唰的纵身形就过来一位。华阴圣女，华阴圣女心想，我们教主找这口剑找得好辛苦，也得说接近一年来的没有这个剑的消息了啊，终于这口剑是露头了。想当初这口剑是孤独剑客薛飞的，薛飞隐藏十几年把这口剑藏起来，整个社会都在找这口剑，今天终于这口剑露头了。薛飞好像是死了，那不用问，你是薛飞的徒弟，请问你是薛飞的徒弟吧？对，薛飞正是下士，方才你们报出名来是华阴教青龙帮，动手吧，好像他们之间有一些什么事情在隐瞒。华阴圣女这才一伸手把自己这华阴剑亮相出来，唰，华阴圣女亮出自己这口剑，姓梅呀，叫梅梅。华阴圣女梅梅这才说，田永江，你是聪明人，你媳妇现在怀孕，我梅梅这个人做事不过分，如果听我的赶快把剑扔下，你们夫妻包括那个女孩夏侯宇都能保持完整的生命，如果不扔下，你会知道后果，你也知道这个剑我们在找找多长时间。田永江，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可不要一错再错，错了就打，错上走，那样你可悔之晚矣啊，你失足将成为千古恨，再回头那可是百年身了。妹妹，别跟我来这套，你拿我当谁呀？嗯，我找你们还找不着，今天终于有机会碰见了，我才知道你们华阴教青龙帮原来是何许人也啊！人家一个好好的姑娘，就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饭店之中，你想在人身上行其不仁，你们是人吗？嗯，还在此威胁我，哼，动手！说一句动手。再看得梅梅把自己华阴剑就亮出来，跟小伙子这个田永江打起来，田永江亮出了自己的孤独剑，纯熟的孤独三剑，孤独三剑共九式，从九式开始分，三剑九式分开了，这口剑打，哎呀，打得这个好。你别看呢，就在这个酒楼之上，地方非常之小，两个人把这个剑抖开了，也得说田永江这口孤独剑的厉害，孤独剑的高。夏侯宇他是个明白人，是练武术的，对武术颇有一些了解，看的是比较清楚，一看这口宝剑，再看田哥哥把这个剑就是练活了，人剑合一，从这儿留下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姑娘看的看进去了，入戏了呀，心这么好，武功这么高，哎呀，这人还好，对嫂子这个好的程度真是男人的典范，能

这么好，大约也就是个40几个回合。再看，田永江把自己的孤独剑啊，就压在华阴圣女美美这口剑上。再看美美那剑，苍啷可就折了。美美回首看看自己手中掐半拉剑，一个剑棒，她在一愣之际。哎，永江是挥剑，把这胳膊就给砍掉了。啪！哎呀！美美咬牙关，这是田永江，这换别人砍死他，但是错也就错在这儿，他们之间有恩怨。那么，如果说把华阴教的人、青龙帮的人全部治死了，田永江也不至于惹来杀身之大祸。就是今天一时心软，噗嗤。把胳膊给砍掉，告诉梅梅你是女人，你不是好人，我断去你的手，右手，这就是给你留一条自新之路。从此后，你要学好向善，否则不然，见着你之后，我要你的狗命。他转身就走，去找药怎么治，咱且不管。那这些人不能走。所有的这些人还在围着田永江，不光是围他人，主要是这口剑。谁得到这口剑，谁将成为天下著名的剑侠呀。可是这话又说回来，谁也不知道这剑里的秘密。这华阴教、青龙帮就为这口剑付出的可太多了。人力物力付出了不少，这口剑消失了10几年，销声匿迹。那么今天又重新的出现，那能不捂住吗？能不拦住吗？这是一个共识啊！大家谁也没走。别看梅梅那胳膊掉了，那大伙儿也没走。再看一纵身，华阴圣手过来了，这小子阴呐，一张大白脸，两个八字眉，有点阴沟的鼻子。嘴唇煞白，田先生，我也是华阴教的，人送外号华阴圣手。田先生这口宝剑可了不得，是孤独剑。田先生，说一句心里话，我华阴圣手断奇，我这个人呢、比较讲究。田永江啊，你知道薛飞是怎么死的？我想，薛飞的死你还是记忆犹新的。你也知道你家人怎么死的，田永江，你还要这丧门剑干什么？这是口丧剑，要听我话。田先生，把这口剑扔掉，我把这口剑交给我们教主，你免去终身的痛苦，保持你自己的生命，带你妻子找一深山老虎罕无人迹之处，刨上金母包沙地，春种秋收，一乐晚年，稻叶香甜。看你田永江之为人，绝不是抢羊斗胜之人，绝不是争先恐后之人，因此上我才跟你说这番话。田先生，能听段老兄段奇的一句话吗？啊，我华阴圣手说话这可是准呐、我可是向着你，我可是帮着你，老兄的，听懂没有？没有。段奇，实不相瞒，你说的话某种意义上有道理，但我不能听。如果说今天你们要不是在此做出这种事来，我对你华阴教也好，青龙帮也好，不是了解的那么深。今天我亲眼得见，眼见为实啊！你们的所作所为，对人家姑娘要行其不仁。如果这口剑要落到你们手，那不是落到匪人之手喽？你们尚且能这样，你们的教主能好得了吗？那么你们教主拿着这口剑打遍天下无对手，他得做多少恶，得做多少坏事？那样我田永江不是为社会做了一件最最坏的事吗？我不是埋下了一个仇恶的种子吗？你们想得这口剑，实不相瞒，你给你们教主捎个信儿。段奇啊，我就是死了，我把这口剑废了，也不能让你华阴教和青龙帮得到。所以说，我老师死之前，

但我曾经说过，不让我寻仇，我也秉承我老师的遗嘱，不找你们寻仇。但是冤家路窄，我们今天碰见了，既然我们碰见了，我就绝好不了你们。一是报我老师之仇，教育教育你们；二帮这个姑娘；三是帮整个武林。小伙子，看来你是执迷不悟啊。我苦口婆心对你这么说，你还是不听。你可要知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出口六月寒呐、啊。小伙子，我这么跟你说，这么跟你讲，你尚且不听，那你就是寻死路一条。你前方只有一条不归之路，你知道吗？哼，纵然是千刀万剐，剑也不能给你们这两个叫。那好吧，既然如此，你我是当场一战。话音甚手，一拉架势，战功好了，哗，拉开了架势，请到一个请字。小伙子田永江，啪一拉自己的孤独剑，在旁边把孤独剑立起来，两个人打在当场。孤独剑的剑招啊，孤独剑的剑谱堪称一绝。为什么天下武术家都想找这剑呢？如果说你有能耐、有功夫，又是实践者，得到了这口宝剑和剑谱，你是如虎添翼，那是百尺竿头跃进一步啊，那可就了不得了。他能把你的身份抬高一半，就这口剑，尤其他这个剑谱跟别的剑谱不一样，所以大家都盯住了这口剑。今天田永江把这剑亮出来，大伙儿再看田永江这武术又变化，他是三套剑谱，第二套剑谱使出来，第二套剑谱亮相出来，几乎是用剑光把这个断旗给围上，给圈上。只见这个剑光不见人，俩人就在这个剑光下，大约也就四十几合，没超过50合，俩人都是这样。就看田永江是歘就一剑，剑走下盘，噗，非常轻，扑哧一响。那么对方感觉到就是腿稍稍一凉，啪叽一条腿就掉地下。哎呀，端起这喊，捂着自己这条蛇腿，嗷嗷直叫啊，疼啊！这时候刘思广可看清楚了，瞧明白了。那就是单打独斗肯定不行，一个一个上，势必要输给他。兄弟们，大哥，看见了吧？这就是孤独神剑，这就是孤独剑的剑法，就这么厉害，就这么高。兄弟们，我们一定要把他抓住，孝敬我们的教主。兄弟们，一个一个上，势必要输给他，肯定就不行。兄弟们，我们大家联手一起上，把他给我抓住。一说到这儿，这些人你瞅我，我瞅你，精神头当时就来了。这样呼啦朝群匪往上一上，哗朝把永江给围上了。再看田永江把自己掌中这口孤独剑亮开了，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那叫六七个，刹那之间就在这酒楼之上唰唰唰唰一顿打。再过一会儿看，每人都带伤，不是这个手指头掉了四个，就是那个耳朵掉了，这个鼻子掉了，也就得说刘思广他走点这儿，怎么耳朵掉一个？哎呀，这些人都捂着不跑，从窗户跳下去，滚楼梯下去的，反正怎么走都有。田永江看这些人走了，唰把自己剑到皮套里，来到了妻子接近，妻子就有点肚子疼。刚才一紧张吓得，小雨也害怕了。姐姐，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是不是要生了？不是，不是，不是。方才啊，你哥跟他们打仗，可能我紧张了，这肚子有点疼，不到月儿，没事，我休息休息就好了。永江啊，咱不能走，看来得在这住一宿。掌柜的，小姐什么事儿？赶快，赶快给我姐姐安排地方住。这面就给安排地方住，住下之后一会儿缓一缓，吃点安胎药，找个先生看看。基本上也就差不多，没什么事儿了，大事儿是没了，那么消停下来了。姑娘这才说：“哥呀，田大哥，一见如故，人救过他命啊，这属于。你看，我家里这不……”

0: 就在圣天教的旁边，到我家去住行。田云强说不用不用，上你家住干啥？这住挺好，偷亲不跟房友，房友不跟住店，没关系。小妹啊，别看我帮助你了，也是帮我自己，我膈应他们，恨他们。行了，别的话不用说，这点小事何足挂哉啊！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怎么劝呢？这两口子也不上他家去。那么就这样啊，夏侯宇就找来了掌柜的，把掌柜的找来，给了一笔钱，包人家那个盘子碗打了。现在这个小雨就特别懂事，掌柜的不敢要，他还急了，不要揍你了，把人家盘子碗凳子都砸了，给人一笔钱包一包。这个田永江也看见了，回过头来，田永江说：“妹妹，你这样做挺好，这样啊，人就应该这样讲理啊，不讲理不行，人讲理义为先，树讲叶枝为源嘛，不讲理能叫人吗？行了，妹妹啊，天色也太晚了，这么黑了，那你就回家休息休息吧。”回去休息休息，明天再来，行吗？那好，哥，我走了。就这样，夏侯宇回来，见他哥夏侯田，就把这话跟哥哥说了：“哥呀，你瞧见没有？你不让你徒弟跟着我吗？我差点就出大事儿，差点出什么事儿？如此这般，差点让人强暴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可把夏侯田吓坏了，后怕呀。这一旦见妹妹有事儿，真出了事儿死了，我是活是死？”夏侯天唯一的优点是孝顺的，老娘临死前趴着我的耳朵告诉我照顾妹妹，我这不是不孝吗？没照顾好。妹儿啊，那就你这个人呢，现在店里住着呢，你可让人住店干嘛？咱家要多少房子没有啊？人家是咱的恩人呢，快快快带人带人，来来来，找自己几个徒弟把车那整出来，就把车整出来。什么车？桑塔纳？哦，那年头没有轿车。轿车不是那个，是伏尔加，也不是什么轿车，马车上头有个棚，有个轿子，这就叫轿车。顶上铺了一层被，好厚。夏侯田亲自赶这马车来的店房，大礼参拜田永江，感谢田永江救妹妹之恩。田永江还整得抹不开了，教主，你看你这什么意思？哪有这么大的事儿？我就是帮帮小妹，我是应该做的。不行不行，别的话不用说，到家呀，凉水温成热水，是我这个当哥哥的一片心。咱家就在这儿，咱干嘛住店呢？朋友嘛，一见如故，相见何必曾相识啊？证明咱们哥们儿有这个缘分。这是坏事变好事，塞翁失马焉识非福。小妹被劫是坏事，但认识你田永江，这就是一件好事。天底间最好的事就是能交几个好朋友。还说什么？赶快让弟妹上车，来啊，把这个夫人搀上车。徒弟们过来搀夫人，这就什么话也不能说了，盛情难却。去吧。到这儿，田永江就更佩服人家这个热情。怎么呢？人家是庙啊，我媳妇毕竟是孕妇，作为一个孕妇到人庙里生孩子，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奇闻呢。田永江就执意不进庙。就住在啊夏侯宇这院，老妈子把房子也给腾出来了，把这两个人呢就让进了屋，夏侯宇给安排的井井有条，解释开始住，找大夫给治，一住就是十天。那么这十天每天夏侯宇都来，就看这个田永江对嫂子好，对嫂子是无微不至的好，甚至晚上啊洗脚水给打过来帮泡泡脚。他这种洗脚不是怕媳妇儿那种，说我怕媳妇儿给媳妇儿洗脚，天天得给伺候他，不是那种，就是夫妻感情好，恩恩爱爱，疼爱自己的妻子。妻子现在怀孕，没事啊，把枕头拿过来呛到背后啊，棉被拿过来压压脚啊，这些事儿都不用告诉田永强，都能做到。小雨啊，就暗暗中、迷迷之中有点春心浮动，有点爱意。就老丑哥哥田永江看都如呆如迷，如痴如醉，眼睛都直了。小雨啊，嫂子什么事儿？怎么那么看你哥呀？你可对我好吧，所有的女人都应该爱你，你可是个好人，你要能看上你哥这样的，小雨，你这辈子就幸福了。你哥这个人太好了，简直是无微不至。嫂子真是，我也有福能看上我哥这样啊， 但愿呢，你哥也能喜欢你。如果你哥要喜欢你，我会成全你的，小雨。我呀，让你哥娶你，你做二房，咱们姐俩共守一夫。姐，你看你说啥呢？姐，你别说，我都抹不开了。这个嫂子暗中就点给小雨，我对她特别好，我爱她。你要真爱她，我绝不自私。咱们姐俩可共守一夫，这个小雨啊，也就当根了。知道嫂子也能做出来。如果说哥哥真有这心，那我可太幸福了。夏侯宇没事要陪哥哥出去溜达，他熟啊，这是他家的地界，前山后山左山右山的。那么陪着哥哥这一溜达一聊天，俩人一唠嗑，志向相投。哎呀，哥哥跟小雨说这些话呀，都是平时小雨想得到的这些信息，想知道的，就感觉哥哥特别有才。那就应了一句话，爱则盼其生，恨则欲其死。一个人要爱一个人，就盼他多活。我喜欢他，哎呀，可他千万别出事儿。他要多活些年，哎呀，我能天天看着他，就是我一种幸福。我没有别的奢望。如果一个人恨一个人，咬牙切齿的骂，这小子咋不让车给撞死呢？马毛了把他吃撞死，喝杯茶水噎死他，吃块骨头夹死他。恨者欲其死啊！小雨就感觉这哥哥好，俩人唠情投意合，年轻人呢容易沟通，这稍稍一沟通，就萌生了一种爱情的火花，爱情的火花就略微有一点生涯。那么后来呀，田颖江就感觉出来了，小雨也是对自己产生了好感，有了爱意。想把这种距离拉开，不越雷池，因为怕对不起自己的妻子。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啪咪啪辣喝君畅。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
0: 河北三农广播。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咱们今天要说的三个成语啊，浇筑古色、纸上谈兵和照母申时。第一个成语浇筑古色，这个呀有点难理解了。瑟呢是古代一种拨弦的乐器，筑就是瑟上用来调弦的一个短木。故事说的是有一个齐国人来到赵国，就是要学习瑟这种乐器的演奏技艺。他呀没有刻苦钻研演奏瑟的这个技术，反而是偷奸耍滑，按照赵国的乐师预先调弄好的这个音调，把瑟上调音调这个短木用胶水给粘住，把它给固定起来了，然后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等他回到家之后啊，摆弄了好些年，总是弹不出一支曲子来，他就觉得挺奇怪呀，可是呢总也找不到原因。后来呢有一个人从赵国来，就了解到这是怎么回事，一看好、哦、原来是给粘着了哈，就哈哈大笑说，你呀、啊、真是太愚蠢了，调弦用的短木用胶水粘住了，那还能调音调吗？这样的话哪能弹奏出曲子呢？后来浇筑古色这个成语就用来形容墨守成规，不懂灵活变通。这第二个成语纸上谈兵的主人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他从小是学习兵法，嘴皮子又特溜，总是喜欢跟别人辩论兵法，就连他老爹赵奢哎也辩不过他。后来赵括替代了廉颇，当上了赵国大将，可是他打仗的时候只知道照搬兵书，不知道变通，结果导致赵国惨败。这个成语啊比喻不联系实际，只凭书本的知识空谈理论。第三个成语赵母申时也和赵括有关，说的是赵括的母亲，他呀非常清楚自己这儿子有几斤几两，当他知道儿子被任命为大将的时候，主动向君王就说明了儿子的缺点。你看啊，这样坦荡的胸怀实在是令人钦佩。
2: 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战役——长平之战。那这场战役究竟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故事的主人公又是如何演绎了上面说到的几个成语呢？
1: 公元前260年，秦国派王和领兵攻打韩国，夺取了上党。上党郡守冯亭战死之后，剩下的残兵败退到赵国，秦国乘胜追击，打进了赵国的长平，这就爆发了著名的长平之战。当时驻守长平的赵国将领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就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廉颇。秦国兵临城下，廉颇呢却坚守不出，就在战场之上部署了几道坚固的防线。懂军事的人一看就知道，老将军廉颇采取的策略那是筑垒固守，以逸待劳。长平之战的第一个阶段，秦军采取强攻的战略，就拿下了赵军几个前

0: 阵地。虽说赵军损失了一些人马，但是廉颇布置的主要防线那还是很顶事儿的。不管秦军怎么叫阵吧，赵军都当没听见。秦军没招了啊，只好继续僵持着。有一天，赵军在营垒上发现附近有秦军的侦察兵。赵军的副将啊，看秦军人数不算太多，于是就带兵袭击这队人马。没想到出师不利，竟然被秦军呢给杀了。很快，赵军失利、副将阵亡这样的消息就传到了邯郸。这赵王急得上火呀，就赶紧把大将娄昌和上卿于清啊叫来商量对策。赵王的打算是全力以赴和秦国决一死战。他把这个想法和两个心腹大臣一说，大将娄昌第一个提出反对。他说啊，跟秦国死磕到底那不是上策，咱们还是派使臣去向秦国求和吧。上卿于清啊不同意娄昌的主张，他说能不能求和那是秦国说了算，不是咱们能决定的事儿。大王你想想看啊，秦国是想彻底击败赵国呢，还是有别的考虑？赵王说这次秦国可是下了血本了，看来啊他们是一心要灭掉咱们赵国。于清给赵王支了一招，他说大王，咱们可以派使者带着厚礼到楚国和魏国去。秦国一看咱们和楚魏两国都有关系，肯定就怀疑咱们的合纵联盟又建立起来了。这秦王的心里头肯定会有顾虑，这样的话咱们再派使者到秦国求和，这个时候秦国才有可能答应。于清提出的是一条合纵抗秦的妙计，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赵国如果得到东方各国的支持，那是很有可能打败秦国的。就算这事儿啊最后没成，至少在局面上看起来是更为有利。可惜赵王并没有听从于清的意见，他跟自己的叔叔平阳君赵豹就定了一主意，决定立刻就求和。
1: 风云变幻，赵国因何陷入外交孤岛？临阵换将，秦国如何巧使反间妙计？
0: 赵国派使臣郑珠前往秦国，秦国倒是把他当作贵宾，好吃好喝，热情款待。赵王听说这个消息之后，是高高兴兴地找来于清，告诉他：“你看啊，现在秦国已经接纳了郑珠，还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于清，你怎么看？”于清却摇摇头，他说了：“这次求和呀，不可能成功，因为郑珠在赵国很有名望。”秦王和相国范雎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把赵国求和这事儿大肆的张扬一番，还会特地抬高郑珠的声望，借此在各国显示秦国的威风。你想啊，这么一来，楚国和魏国就误以为咱们呢已经跟秦国议和了，他们就不会再来援助咱们赵国了。一旦各国都不出手，那秦国就没了后顾之忧，自然的也就不需要跟咱们讲和了。果然是不出于清所料，楚国和魏国害怕支援赵国会惹来麻烦，就纷纷打了退堂鼓，派兵救赵这事情就再也不提了。秦国虽然把郑珠留在国内热情款待，可是压根儿就不提和谈之事。这一次外交上的失误，导致赵国在军事上就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况。既然谈不拢，那就只好开打呗。前面咱们说了，赵国大将廉颇采取坚守战略，而秦军呢远离本土，根本耗不起。秦国的相国范雎眼珠一转，就想出了一条妙计。他派人带着重金来到赵国都城邯郸，一边收买赵国的权臣，一边还散布言论，如果是廉颇领兵出战，秦国拿下赵国不过是小菜一碟。可是赵国要是派出赵括的话，这个仗可就不好打喽。赵王本来对廉颇一肚子不满，他觉得廉颇整天躲在城里头任由秦国叫骂，那简直太丢赵国的脸了，当下决定用赵括代替廉颇。说起廉颇呀，就不得不提起另外一个名字，蔺相如。这两位啊，从误会重重到负荆请罪，再到成为生死之交，堪称一段佳话。蔺相如听说了赵王这个

0: 决定是大吃一惊啊，他不顾自个儿当时正患重病，硬撑着就去见了赵王。蔺相如直言进谏说，大王啊，赵括只会死读兵书，压根儿根本就不理解其中的意义。这个呀就像弹色一样，如果用胶把色上的木头粘住的话，那根本弹奏不出好的曲子。拿着这样的色去演奏的话，那不就是闹笑话吗？蔺相如这番话说的正是浇铸古色这个故事。这大道理摆了一箩筐，赵王能听劝吗？那赵王啊，不是个听劝的人，他还是执意任命赵括为将，撤换了廉颇。那赵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赵括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他从小学习兵法，谈起行军打仗布阵说的是头头是道。这不少人都觉得这赵括真是个大将之才，可是他的父亲赵奢却不看好这个儿子。他曾经对妻子说，战争啊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可咱这儿子啊只知道夸夸其谈，他就把这战争看得跟儿戏一样。赵国不用他为将也就罢了，如果有一天用他为将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个败军之将。
1: 赵王重用赵括，让他出兵迎战，可就在这个档口，赵括的母亲想起丈夫生前说的那段话，她心里很是不安，打算劝说赵王改变主意。那这一番思想工作又该怎么做呢？
0: 赵括的母亲就对赵王说，当年我丈夫赵奢也是大将军，他尊敬爱护下属，深得人心呢。可赵括这孩子呀，自打当上了赵国的大将就傲气的不行，从不拿正眼瞅人。大王赏给他的珠宝他都用来购置房屋田产，这个哪有一点大将的作风呢？而且我丈夫生前啊嘱咐过我好几次，赵括把带兵打仗看得跟儿戏一样，如果派他领兵啊真得误了大事啊，还请大王千万不要派他去呀。要说这赵王还真是个倔脾气，赵母说的是口干舌燥，可是他呢还是没有改变想法。赵母没辙了，只好对赵王说，大王一定要派他去也行，可是有一条，将来您降罪于他的时候，我能不能不受牵连呢？赵王答应这件事儿，把赵括的母亲就支应走了，接着就把赵括派上阵了。赵括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啊，第一把火就改变了廉颇稳固防御策略，改成了向秦军发起全面的进攻。再说秦国那边，秦王和范雎一看，嘿，赵王中计了，心中很是得意，就马上任命白起为上将军，赶往长平主持战事。白起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而这赵括呀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愣头青，他们这两位对面开战，这结果究竟会怎么样呢？
1: 折戟沉沙，长平之战为何惨烈收场？纸上谈兵，名将之后如何酿造悲剧？
0: 秦国名将白起堪称战国军事界的大腕，他上任之后马上出台了一条策略，命令战场正面的秦军呢假装败退，引诱赵军深入追击。赵括呢当然就上当了，他马上率兵追击秦军呢。这个时候白起悄悄派出两支部队向赵军的两翼展开了，形成了一个口袋的形状，把赵军引进口袋里。紧接着他又派出一支25000人的骑兵迂回包抄赵军后背，就截断了赵军的粮道和退路。最后白起安排一支5000人的骑兵作为突击部队，他从小路去突袭，直插赵括的指挥部，就切断了赵军的壁垒。 当时秦军负责两翼包围的部队一同杀出，赵

军立马被分割成了两段，首尾不能照应。秦军再次出动精锐部队反攻，赵括无计可施啊，只好筑起营垒等待支援。于是赵军就成了人家的瓮中鳖，整整断粮46天，就饿急了眼的赵国士兵啊，暗地里互相残杀，用人肉来填肚子。赵括意识到再这么等下去就只有死路一条，他把部队分成四队，轮番猛攻秦军的阵地，始终是也没有突破秦军的包围圈。无奈之下，赵括亲自率领一支精兵，打算杀出一条血路突围，结果冲在前面的赵括就被秦军乱箭射死，被围的赵军失去了主将，40万人全部成了俘虏。白起和副将们商量，赵国士兵啊反复无常，如果不把他们杀掉，一旦出现暴乱就没法控制了，况且秦国也没有那么多粮食养活这么多俘虏。那个时候赵国的俘虏里边有200多个未成年的士兵，白起把他们遣送回了赵国，剩下的俘虏全部活埋。可以说长平之战是战国末期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战争，赵国一共失去了45万兵力，主力部队差不多就全都报销了。从此之后赵国是元气大伤，失去了跟秦国抗衡争霸的实力。在长平之战当中，赵括留下了纸上谈兵的成语故事，成了千古的笑柄。他说起道理确实很在行，打起仗来呢实在是很差劲儿。赵国在他的手上葬送了40多万良家子弟，在他死后呢，赵王说话也算算数，就没有怪罪赵括的母亲。咱们回过头来看赵括失败的原因，首先他是狂妄自大，把自个儿啊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以至于没有人愿意给他出主意。当然了，就算是出了主意他也听不进去啊。再有啊，赵括这个人爱财如命，把他父亲赵奢轻财重义的朴实家风全抛到脑后了，这样的人品呢也注定他不会走得太远。浇筑古色、纸上谈兵、赵母身时这三个成语或许能给现代的年轻人留下不少启示。想要成功啊，就得懂得努力付出，得知道变通，懂得如何待人接物，还更要懂得呀如何给自己正确的定位。古人留下的故事是非常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和反思的，这正是长平之战起烽烟，浇筑古色不知变，赵母身时子不称，纸上谈兵祸国端。

0: 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3: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2: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4: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6: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4: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6: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4: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8: 家庭防火
9: 安装小白盒，
8: 靠谱又省心。
1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1: 下班了，
20: 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4: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1: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4: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22: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23: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22: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4: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来了来了，
2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5: 我
2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6: 是是，
2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6: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4: 对呀，
26: 对对，
27: 遵规守法才安全。
1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8: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9: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8: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

0: 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被誉为十六国第一名将的是谁？ A 慕容恪， B 慕容垂。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呢，我们说到前燕开国皇帝慕容俊得了重病，临终前呢，他对四弟慕容恪推心置腹地说了一番话，大意就是说，皇太子慕容伟啊，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没能力治理国家，希望慕容恪能够啊受累当这个皇帝，掌管慕容氏帝国。这个慕容恪究竟有多大本事，让慕容俊在传位这么大的事儿上，宁肯是舍了亲生儿子也要选他呢？面对亲哥哥的这一番情真意切的临终嘱托，慕容恪这个做弟弟的又会给出怎样的答复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位慕容恪的确是个人物，他能征善战，被誉为十六国时期第一名将，而且人品也好，忠诚仁义孝顺，上上下下都认可。这病榻上的慕容俊说出传位给他的想法以后，他流着眼泪拒绝了：“我不能接受啊，这不是乱了礼法吗？太子虽然年纪小，但是他脑子好使，只要给他时间，相信他能够以德服人，撑起这个家。”慕容俊听了很生气，这事儿关系到江山社稷，咱们兄弟间还用得着这样的虚伪吗？慕容恪也挺硬：“我老四绝不做对不起列祖列宗的事，不能趁着机会夺了侄子的皇权。陛下，如果你要觉得我堪以赴天下之任，我会誓死辅佐我的大侄子。”慕容恪再三推辞，慕容俊也没法再坚持。虽然他脸上有点不高兴，但是打心里还是感到很欣慰。他叹了一口气：“有你这样能干而又磊落的弟弟，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临终之前，慕容俊正式立下遗嘱，让慕容恪等四位大臣帮着这小皇帝慕容伟来管理国家，把一切都安排妥帖。转过年来的正月里，他就闭上眼走了，去世的时候只有42岁。吴老的邺城又换了一位新皇帝，他就是11岁的慕容伟。
0: 慕容俊任命的四位顾命大臣都是谁呢？小皇帝的四叔大司马太原王慕容恪，先皇帝的小叔辅军将军慕容平，三朝元老杨务、领军将军慕于根，其中慕容恪主政，其他三人呢是辅政大臣。老话说呀，龙多不治水，三个和尚没水吃。这四个人个顶个都是能人，可搁一块儿还能不能呢？
1: 老皇帝慕容俊临终托孤这件事办得的确欠考虑，托付的人有点多，人多事儿就杂，难免就有矛盾。这不，没过了几天，这太师慕玉根就不高兴了，冲着谁呢？主政的慕容恪。慕玉根脑子好使，点子多，他在前燕打江山的时候曾经立过大功。慕玉根自认为劳苦功高，他谁也不放在眼里。老皇帝死了之后，发遗诏让慕容恪主政，他的心里啊有7个不服8个不忿，捣乱和拆台的事儿没少干。

0: 这不，他对慕容恪一开始是想着拉拢和挑拨，借口呢就是那恪族魂氏恶意干政，他去煽动慕容恪和他一起夺权。这恪族魂氏什么人啊？当朝的皇太后，小皇帝慕容伟的生母。这个恪族魂氏的确是挺魂的一个主，在后宫里经常是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干过不少缺德的事儿。他曾经诬陷吴王慕容垂谋反，严刑拷打，逼迫吴王的原配夫人段氏出来揭发她的丈夫。可是这段氏是个贞洁烈女，至死不承认她的夫君有谋逆的野心，结果就被这恪族魂氏活活的折磨致死。段氏死了之后，慕容垂要娶段氏的妹妹，可是这恪族魂氏他又不干了，他呢强行要向慕容垂推荐他的妹妹，慕容垂推脱不了，只得接受了这门婚事，两口子的感情就别别扭扭，日子过得是磕磕绊绊。恪族魂氏对这个妹夫就慕容垂是一万个不满意。慕容伟继位之后，恪族魂氏那就更来劲了，整天在朝里是指手画脚，以太后的名义是随意干预朝政，引发了这朝野上下的不满。太师沐玉根就跟慕容恪说，如今皇上十几岁，太后参劾朝廷大权，人人都觉得不满意，王爷您呢有诸葛孔明之才，本来兄王弟及，这也是先王立下的规矩，依我看你就应该废了这小皇帝，登上大位，让咱们大燕国千秋万代的兴盛下去。慕容恪听了这话，眉毛都立起来，声音提高了八度，你一定是喝醉了，如今储君继位，四海安定，咱们都是顾命大臣，怎么能忘了先帝托孤之言呢？这一番义正辞严，好像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就扎在了沐玉根的心上，他呀气急败坏，回到家里那就转开了坏主意。
1: 狼子野心，阴险太师怎样设计构陷中将良臣，拨云见日，摄政皇叔如何联手剪除政坛黑手。
0: 太师沐玉根在慕容恪那碰了钉子，他就调整战术，对慕容恪从拉拢然后变成了公开打击，有事没事他就跑到那个皇太后恪族魂氏那里嚼舌头进谗言，说慕容恪这个愣头青，给个棒槌就当真，现在他可不得了了，什么事都得他一个人说了算，指不定哪一天他就会废了当今的皇帝，你这个太后的位置你也坐不稳啊。沐玉根这些花花肠子慕容恪全都看在眼里，他私下里就跟他的五弟慕容垂念叨这事儿，慕容垂劝他的四哥尽早杀了这个祸害沐玉根，以除后患，可这慕容恪呀，是以大局为重，没有同意，他总是说如今先帝刚刚仙逝，咱们就相互残杀实在是不忍心呐。慕容恪的好意这沐玉根他并没有领受，这时候他心里一把野火已经熊熊地烧起来，这把火就是自己想当皇帝想坐龙椅了，慕容恪和慕容平就是他绊脚的石头，只有除掉这两个人才能杀掉这小皇帝，他才能圆他这个皇帝梦，他把自己这点心思全都嫁祸给慕容恪慕容平，他跑到那皇太后恪族魂氏和小皇帝慕容伟那里告了黑状，说太宰太傅他们将有不轨，请让我出兵除掉他们。太后听了差点高兴地蹦起来啊，她早就看着这两位亲王不顺眼，就差一个借口。然而这十一岁的小皇帝慕容伟他还是个明白的孩子，想当年父亲临终前四叔那番的掏心窝子的话他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孩子想四叔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当上皇帝，何必等到现在他在叛乱呢？这沐玉根老头说的未必可信呢、啊。所以这慕容伟就对他的母亲说，说我这两位长辈那是国之亲贤， 先帝托孤的忠臣，他们绝不会心怀二志，所以坚决不同意出兵。这木鱼跟眼珠一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坏主意又来了。没过几天，他又跑到那个科族魂师和慕容伟那里去忽悠，说现如今天下萧条，外寇很多，不如我们啊迁回辽东的龙城，会更加稳定，更加安全。这老头这次他盘算的是在迁都的途中趁乱杀了慕容氏，来夺取他的皇权。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慕容恪多聪明一个人呢，他看清了这慕玉根的野心和杀人的阴谋，就和慕容平商量，如果我们任由这慕玉根挑拨，一定会引起我们皇族之间的残杀，威胁到我慕容氏政权的安危，不如早一步下手，我们不得不清除这个祸害呀。他们俩也没有耽误时间，就向慕容伟密奏慕玉根的罪状。慕容伟果断地派人就抓了这慕玉根，把他的家人和党羽一并诛杀。从此这千燕统治上层才清静安定下来。慕容恪这个人好就好在清楚明白，一片公心。在《晋书·慕容恪载记》当中说，这慕容恪呀，他叫虚谨待物，对兄弟侄子忠诚坦白。他虽然是摄政，但并不转权，大事小事都要和他那小叔叔慕容平等大臣们来商量，把这千燕管理得井井有条。细心的观众可能注意到了，咱们开头的时候说有四位顾命大臣，有一位一直没出场啊，那是谁呢？太保杨务。这杨务字世秋，他是右北平吴中县人，当时的吴中呢就在现在天津的蓟县。杨务是前燕的三朝元老，他是皇帝的秘书，担任过尚书令，干过出谋划策的军师，领过兵，打过仗，甚至管理过城建、农业、天文、朝廷里的官，他差不多都当遍了。而且自幼好学，很有才干，多次进献治国安邦之策，辅佐着开国皇帝慕容俊是东西征伐，功绩仅次于慕容恪。论人品，杨务和慕容恪也有一比，他权高位重，生活上却是一点也不讲究，平常出门都是一匹瘦马，一辆破车，洁身自好，不爱财，可以说是1500年前廉洁自律的典范。这杨务也从来不掺和阴谋，当年慕玉根搞阴谋的时候，他都躲得远远的。在慕容恪等人的带领下，前燕政权是一派风清气正。小皇帝本来天资聪明，再加上耳濡目染，虚心好学，慢慢的呢就入了道。在他16、17岁的时候，慕容恪等几位顾命大臣都觉得时机差不多了，都提出辞职，要还政皇帝。但是这位少年天子呢，却一口回绝了。
1: 痛失栋梁，前燕王朝如何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少年天子能否力挽狂澜？
0: 国门不幸啊，为前燕王朝立下赫赫战功，多次在关键时刻凭着他的忠诚和智慧挽救了国家命运的第一名将慕容恪，在太和二年去世了。他的死让这千燕失去了一位堪逼周公的辅政大臣，王朝统治就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临终以前，这慕容恪还是以大局为重，不顾皇太后的反对，推荐自己的五弟吴王慕容垂来代替自己做大司马。他对小皇帝慕容伟说，你五叔慕容垂，他的将相之才比我要高10倍，我死以后让他来帮着你，这国家才可以长治久安。可是这一回啊， 这小皇帝人

0: 听他这位精英叔叔的话，因为他拗不过他的母亲，结果就让他的弟弟慕容冲接替了慕容恪的职位。祸不单行，慕容恪死的这一年，杨务也死了，唯一仍在世的辅政大臣慕容平就成了主政。这慕容平啊，他是他们慕容家族的大辈儿，小皇帝的叔爷爷，虽然有些军事才能，但他摄政可以说是既无德又无才。具体的事情啊，我们不一一列举，咱们接着往下说。公元369年，看着前燕的栋梁倾覆，君臣腐败，这东晋王朝就发动了北伐战争。政治家桓温主动请缨，要求进攻前燕。失去了慕容恪的前燕王朝军队是不堪一击，面对着东晋桓温的强猛的攻势，很快败下阵来。小皇帝慕容伟和慕容平都吓破了胆，他们就要求向那前秦政权割地求援，并且打算逃回他们老家辽宁的龙城。这一幕皇帝的五叔慕容垂看在眼里，是痛在心上，他实在不忍心让慕容氏的江山毁在慕容平这样的败类手中，于是挺身而出，临危救主，主动请缨要出兵抗击东晋。结果老将出马竟然成功地扭转了败局，打败了东晋的军队，并且在桓温撤兵的时候乘胜追击，大获全胜，把这将才之风可以说表现的是淋漓尽致。然而这小肚鸡肠的这些小叔叔慕容平却容不下这个差了辈儿的慕容垂。可是这皇太后科族浑氏一直就记恨慕容垂，他们不顾社稷安危，就和这慕容平勾结起来，要谋杀慕容垂。
1: 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摄政慕容平和太后设下的毒计很快传到慕容垂的耳朵里。可怜慕容垂一身盖世武功，一心保家卫国，英雄却无用武之地，怎么办？逃吧！他带上家人告别故土，开始背井离乡的生活。慕容垂逃到了哪里呢？没有慕容垂的前燕又会怎样呢？
0: 一把刀悬在头上啊，没办法，慕容垂只好携家带口投奔了前秦的皇帝苻坚。慕容垂走后没多长时间，出使前秦的黄门侍郎梁臣归国，报告说前秦扬兵蒋武，调动军队，看样子要打过来了。慕容伟这小皇帝主张早些做一些防备，然而他那个糊涂的叔爷爷慕容平却满不在乎地说，别听他们瞎嚷嚷，区区前秦国小力弱，他们还得依靠我们给他撑腰呢，我的侄孙子陛下你就放一百个心吧。又过了一阵子，前秦呢抓住了前燕的一个把柄，那就是当初你在东晋王朝进攻危难的时候曾经向我朝求援，答应割让虎牢关以西的土地给我，如今东晋的战事已平，尔等居然不给我交割城池，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们违约在先，那就别怪我不客气。苻坚派慕容恪的粉丝一位政治家军事家王猛率兵去讨伐前燕，进攻他的洛阳。慕容伟啊就派慕容藏出兵去救援，结果遭到惨败，洛阳守将慕容柱只好投降了，洛阳就落入了前秦的囊中。内忧外患，那无良的太后她只会在那骂街，无德的慕容平呢只管横征暴敛。一些忧国忧民的大臣们就开始向皇帝进言，让高官显贵们别这么铺排了，要加强军备。可惜这皇帝年少，他做不了主啊。洛阳沦陷的那一年，前秦再攻前燕，攻克了晋阳，也就是现在山西太原。这皇帝慕容伟就让慕容平率领精兵30万出兵抵抗。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国难当头啊，这慕容平竟然要钱不要命，他呢禁止士兵取水喝粮草，自己霸占了那水源和山头， 在那里囤积粮草，干什么呀？向士兵贩卖柴草，收水钱，以此敛财。面对这么无耻的将帅，这千燕的军心涣散，逃的逃，降的降，秦军的军队趁着夜色就烧了这慕容平的辎重，火光冲天呀，在邺城都能看得见。这小皇帝慕容伟见状慌了神，他就下令慕容平，那叔爷呀，你赶紧把你的金钱财帛都拿出来吧，分给将士们，鼓励他们去作战。然而这人心早已经乱了，队伍根本就没法带，前秦大败前燕的军队，俘虏杀戮150,000人。慕容平看着情况不妙，自己骑着马逃到了邺城。这慕容平前面猛跑，前燕的大将王猛在后边猛追，苻坚又派了大军去增援，于是这兵临城下。小皇帝慕容伟只得跟着慕容平就往城外跑，但是随行的卫士一出城那就跑散了，结果只剩下10多名卫士跟着皇帝一路逃奔。这一路道也不好走，土匪盗贼也很多，随从们先后都死了，这慕容伟最后连马都给跑丢了，只能靠2条腿往前挪，最终跑到了河北的高阳这一带，就被前秦的士兵抓住了，被押解前去拜见前秦的皇帝苻坚。苻坚见了这小皇帝狼狈的样子，冷笑着就挖苦他说，你不赶紧投降，你跑什么呀？慕容伟说，狐狸要死的时候也会把头朝向自己出生的山丘啊，我就是想跑回我们老家荣城，死也得死在先人的坟墓那儿。这苻坚可怜慕容伟，心一软，居然就把他放了，还让他回去率领你的文武百官出来受降。另外逃奔辽东的前燕的残余势力不久就都被消灭了，这个前燕王朝从此就灭亡了。这一年的12月，苻坚看在慕容垂的面子上，给慕容伟和慕容的皇族留了一条生路，把他们和鲜卑族的40,000户一同就迁往了长安进行安置，并受封这位慕容伟新兴侯，孰为尚书。这正是一代英杰早殒命，阴毒太后忌贤能，功臣良将亡命去，宰臣贪腐王朝情。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被誉为16国第一名将的是谁？答案是 A 慕容恪。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一回啊，说到前燕王朝失去栋梁之才，弄臣当道，落了个国破家亡的凄凉下场。小皇帝慕容伟成了前秦的俘虏，那么导致前燕亡国的罪魁祸首主政慕容平逃到哪里去了呢？他为什么不保护他的皇帝孙子呢？接下来的故事啊，咱们明天接着说。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建都定州的后燕皇帝是谁？ A. 慕容恪， B. 慕容垂。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说到慕容平把前燕霍霍的是烂透了底儿，成了断送前燕王朝的第一号罪魁祸首，他不管不顾的是一路逃亡，一溜烟跑到了高句丽，这片土地呀，能不能成为他的容身之所？他身后那个残败的王朝又将走向何方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慕容平到了高句丽，本打算着找着一条生路，没想到啊，他这臭名传得太远了，就连那高句丽的国君也闻到了他的臭味儿。人家说了，我要是收留你这个人渣，我高句丽王朝也得搅和上一股子老鼠屎的臭味儿。干脆就招呼手下把这位慕容平送到了前秦。可是啊，这世上的事情往往就这么古怪。高句丽的国君本来打算让前秦的君主来处理掉慕容平这个败类，可没想到呢，这前秦的皇帝苻坚居然跟这慕容平看对了眼儿，让他留在了身边做了高参。
0: 接下来河北这块地方又将迎来哪一位新的帝王？他就是建都定州的后燕皇帝慕容垂。这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他在这里开创了什么样的历史，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这慕容垂字道明，又字叔人，他就是那史书上说的后燕成武帝，他是千燕先祖慕容晃的第五个儿子，也就是慕容俊的五弟。起初他本来不叫这个名字，因为这孩子长得跟别人不一样，岁数不大的时候就长到了1.8米的大个子，两条胳膊还特别长，一直垂到了膝盖上。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模样有点像动物园的大猩猩，可是在古人看来啊，这种身材倒是骑马打仗的好材料，所以他的父亲慕容晃对他特别的偏爱，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慕容霸，还打算把他立为太子，往后称霸天下。后来慕容霸的二嫂使坏诬陷他藏有野心，说他要篡权，所以这个太子的位置就没保住。不过他还是凭着自己的才能成长为16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和政治家，他亲手创立了后来的后燕王朝，成为后人所说的一代战神。公元339年，慕容晃呢出兵去攻打高句丽，慕容霸作为骑都尉一起出征。当年啊，他不过是个13岁的孩子，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勇气却让三军将士都吃了一惊。5年之后，慕容霸再次跟着他的父亲征战沙场，两军阵前立了大功，就被封为都乡侯。时间又过了几年，到了公元348年，这老燕王慕容晃死了，慕容垂的二哥

0: 开始出兵攻打冉闵。不久之后，据守在河南黎阳的起兵作乱，他自己称皇帝，慕容俊就派他的五弟慕容霸进攻段秦。没等慕容霸的军队来到这个阵前，段秦就已经吓得竖起了白旗。慕容俊听说了这件事，就认为啊，自己的这个弟弟慕容霸神勇无敌，于是就对他委以重任，封他做了安东将军、北冀州刺史，派他去镇守昌山，也就是如今石家庄市昌安区的东古城。
1: 勾心斗角，皇宫内院酝酿怎样一场轩然大波？出生入死，凯旋将军遭遇如何一场风云变幻？
0: 公元354年的四月，慕容俊称帝，建号元熙，史称前燕。皇位上的慕容俊喜欢开别人的玩笑。有一回，这老五慕容霸训练军队啊，受了惊的战马一下把他从马上摔在地下，磕掉了门牙。这皇帝慕容俊就把这事儿当成了一个笑料，就跟慕容霸开玩笑说：“老五啊，你这一摔很是出名，我就赐你一个名字吧，叫缺。你啊，好好记住这回教训吧。这个缺字怎么写呢？在古时候，它左边是一个下垂的垂，右边一个八卦里面那个怪卦的怪字，意思就是从马上掉下来摔掉了牙齿。”老五知道这当然不是什么好名，可是哥哥是皇帝，他的意思呢又不好完全不听，这怎么办呢？他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取了缺字当中的一个偏旁，于是就改名叫慕容垂。改了名字的慕容老五就被封为吴王，封地也就迁到了如今河北的冀州。这慕容垂是个打仗的好手，每次出兵都能凯旋而归，这事儿就让他的哥哥慕容俊觉得挺危险，有这样一个能干的弟弟，自己的位置那还能坐得稳吗？慕容俊心里就不踏实，下了个命令，就把这慕容垂招呼到自己的身边。三年之后，正是一个春天，慕容垂被哥哥封为伏军将军，领兵80000到了塞北，跟那里的游牧部落赤勒打了一仗。他这一出马，通共消灭了10万多敌人，还顺手弄回来好多的战利品，像牛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呢？全部就送到了慕容俊的都城。慕容垂这一趟凯旋，迎接他的是鲜花和掌声。可是这一场热闹背后，哥哥慕容俊和他的嫂子却对他产生了猜忌之心。这嫂子在人前人后就嚼舌根子，没事挑拨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把这皇宫后院搞得是鸡飞狗跳，不得安生。家里的哥哥嫂子是一对小心眼儿，慕容垂的妻子段氏却是一位有才有德的女人，这妯娌俩人性子不合，这皇后老瞧着这五弟妹，就觉得心里恨得慌。朝廷里边呢，也有那些见风使舵的小人，他们看出来了这两家的媳妇儿不对眼，于是就跑到那皇后那里搬弄是非，说这段氏勾结了大臣高弼，诅咒皇后，祸乱朝廷。这恶毒的皇后就撺掇着皇帝，把老五家的媳妇儿段氏和那大臣高弼就关进了大牢，严刑拷打来了一遍，想让他们说出点慕容垂的坏话。可是段氏是个刚烈的女人，高弼也是宁死不屈。慕容垂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这场折磨，他知道自己的媳妇儿受了委屈，心里也是难受的不得了。慕容垂悄悄地派人进了大狱，就跟段氏转达了自己的意思，人这一辈子早晚都是一死，你何必让自己吃这么多苦头呢？不入就按他们说的招了算了，大不了咱们夫妻俩一起去死。可是这位段氏啊，叹了口气说，这样的苦头谁愿意受啊，可是要让我坑害自己的夫君，我就是死也不能干。就这么着，这段氏就死在了大牢里，慕容垂算是逃过了一劫。两年之后，又是一个冬天，慕容俊死了，

0: 太子慕容伟继承了皇位，曾经的皇后如今就成了皇太后，太原王慕容恪当了太宰，上庸王慕容平做了太傅，内慕玉根在太师的位置上参服朝政，亲戚之间不和睦，整天琢磨着勾心斗角的事。没过几天，内慕玉根呢，他就死在了内斗之中。到了来年的春天，慕容垂跟着慕容恪出兵打仗，他的军事才能征服了慕容恪。从这之后，这慕容恪逢人就说，这个慕容垂往后肯定得有大出息，所以啊，就在他临死之前，给这小皇帝慕容伟说，你可得记住了，往后一定要重用你的五叔慕容垂，咱们的天下才能安稳。可是对于这番嘱咐，这皇帝慕容伟又是怎么看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慕容伟不听人劝，没有把这慕容垂当成一回事。不久之后，东晋大军北上，就把前燕的军队打得够呛。这时候别人都给吓得丢了魂，只有这慕容垂站了出来，要求领兵上战场。这一出征，慕容垂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古人说了，胜者为王，败者寇。可是慕容垂这位胜利者却没有得到王者的待遇。
1: 没等慕容垂的军队回到邺城，胜利的消息已经传到了皇宫。这本来呀，该是一件高兴的事儿，可是宫里很多人都高兴不起来。他们呀，既恨慕容垂这个常胜将军，一心想着呀压住他的风头。这伙人又要干出什么事儿呢？
0: 慕容垂为了奖励跟他出生入死的将士，请求给他手下的将军们记上一功。没想到啊，他那小叔叔慕容平冒出来使绊子，把请功的事情就给压下来。慕容垂再也按捺不住肚子里的火，吹胡子瞪眼的就找到了慕容平吵了一架。这时候又是那个丧门星的皇太后出面说了一通坏话，说慕容垂在战场上根本没什么功劳。这个女人呢，又在背地里跟着慕容平是叽叽咕咕，想着把慕容垂杀掉。慕容垂一家到底还是有几个明白人，慕容垂的侄子就把皇后的计划告诉了他，让他先下手为强，你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可是这个慕容垂他实在太仁义，他是宁可亡命天涯，也不愿意对自己家的亲人下手。听到这儿，你可能就得说，这慕容垂的心可是太大了，难道他就不怕被人陷害，不怕丢了性命吗？其实慕容垂的心里也藏着好多事，他明白自己的处境有多么危险，又不敢把这一些说出来，生怕自己的儿子们在这风头浪尖上惹出什么麻烦。他的儿子慕容令啊，看着他的父亲整天阴沉着脸，他也把事情猜了几分，就跟他的老爸说了几句知心话。父王的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因为我这小皇帝年幼不懂事，还有我那小叔爷爷太傅慕容平整天挤兑你？慕容垂看儿子说出了自己的心思，就跟他商量，你能给出个主意吗？慕容令的岁数虽然不大，主意倒还挺多，他就跟父亲说，要想保全慕容家族，你不如啊先退一步，辞职谢罪，到咱们祖宗的老家荣城躲一躲，等到这皇帝再长大一点明白事了，再说后面的事。慕容垂觉得儿子说的有道理，就瞎编了一个借口，说是要出去打猎，一路就直奔龙城。可是这队伍刚刚出了邯郸，又冒出来了一档子事。原来呢，他的小儿子慕容林不是东西，觉得自己不受宠，于是他就跑到他那小爷爷慕容平那里去告密，把他父亲逃跑的计划全都给说出来了。慕容垂这一趟出师不利啊，接下来他又该怎么办呢？
1: 残阳如血，末路英雄究竟何处去寻出路？阴谋再起，奸诈小人设置何种惊天阴谋？
0: 平得到信儿，就在这皇帝面前狠狠地编排了一通慕容垂那爷俩。皇帝这时候也是个糊涂虫，他轻信了慕容平的鬼话，于是就派出追兵，下了命令，说是务必要斩杀慕容垂父子。追兵一路就追到了如今的北京，慕容令掩护着他的父亲往北撤退。有一天，太阳已经落到了西边，这天气是一点一点的凉，慕容垂父子也觉得一阵透心凉。慕容令含着眼泪跟他父亲说，这世道还有没有天理啊，你我父子好心地对待他们，可是他们全都是一副狼心狗肺，就连我这个亲弟弟也把咱们出卖了，现如今可要到哪里去找活路呢？难道非要逼着我们去投奔前秦吗？咱们爷们儿不是不爱国，是被逼得没办法呀。慕容垂这个硬汉子也就跟着掉了眼泪，他只好偷偷地潜回到了邺城藏了起来。安顿好了之后，杀了一匹白马来祭天，发誓慕容子孙对不起列祖列宗，如今恶人当道，骨肉相残，我们父子不得已才投奔外国，我们的忠心诚意天地可见。举行了这么个仪式之后，这慕容垂的队伍就一路向西投奔了前秦。前秦的君王苻坚一听说慕容垂投奔到自己这儿来了，亲自带上他的文武百官到城外候着，用他的行动来表示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你要问这是为什么，其实秦王苻坚早就有心去讨伐这个前燕，可是一直存在着两点顾忌，一个是自己的国家总有内乱，腾不出手来做这件事，二来他是害怕着慕容垂的威名。可是如今慕容垂投到了自己的阵营，这秦王苻坚你说他能不高兴吗？要说这苻坚那为人真不错，他特别能理解慕容垂的心情，于是就表态，你要能把我打败前燕朝，我一定封你世世代代镇守幽州，让你风风光光地回到你的老家，这样一来你也不算是不忠不孝之人，仍然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慕容垂听了这话那是非常的感动，终于觉得自己活出了尊严。苻坚对慕容垂的儿子慕容令那也非常不错，给他们父子俩封了官职，还给了一大笔钱作为赏赐。可是这慕容垂实在是太能干，到了哪儿都逃不过别人的嫉妒，他在前秦也没待几天，又有人对他动了坏心眼儿。这回出场的大反派那又是谁呢？这就是被后人称为十六国三大巨头之一的秦国相王蒙。王蒙早就听说慕容垂的大名啊，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不过可能只有距离才产生美，等到这慕容垂真的来到他跟前，王蒙对他的好感可就全没了，一门心思害怕他影响自己的前途。于是这王蒙没事找事就跑到皇帝苻坚那里说点闲话，进点谗言。他说了，皇上啊，这样的人物在你的身边对你的位置可是个威胁，不如咱们除掉他才能过上安生的日子。可是这前秦王朝正是用人的时候，苻坚也不是个缺心眼的昏君，他才不会把这种闲话听到心里。为了早日成就自己的霸业，苻坚把这慕容垂封为冠军将军宾都侯。前秦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前燕慕容王朝却是一天比一天腐败，而且还赖了人家前秦的一笔账，本来说好在东晋北伐战争结束之后，你前燕把虎牢关以西的土地割让给人家前秦，可是慕容平把这笔账一拖再拖，拖得这前秦苻坚发了脾气，就派王蒙带领三万人马前去讨债。王蒙的讨债大军还没开拔，他先啊拿酒席做战场，想在三杯两盏之间消灭心头大患慕容垂。这正是虎落平阳

0: 被犬欺，一代英杰亡命西，慕容父子命危难，王蒙阴谋齐酒席。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建都定州的后燕皇帝是谁？答案是 B， 慕容垂。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回啊，说到慕容垂英雄末路，在自己的国家里啊没了活路，只好跑到前秦去找出路。没想到啊，前秦的王猛在这儿就设了个套，就等他来钻呢。慕容垂究竟能不能逃过这一劫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晚上九点，坚持一种睡前养生的小方法，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哦。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

他时刻注意学习，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

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缉赌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欣赏连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0: 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戏迷朋友们准备的是戏曲故事《杜鹃山》的下集。请听戏曲故事，京剧《杜鹃山》第五场，砥柱中流。
2: 杜鹃山山深林密，杜鹃花花红似火，群山苍茫敞开怀抱，四卫军避开毒蛇胆锋芒，把队伍拉进深山和敌人进行游击战，令毒蛇胆无计可施。
3: 自卫军转山要领，不应战警卫团要为扬威成凶残。
2: 性情刚烈的雷队长听着远处的枪声不能交战，他按耐不住焦虑的情绪，站在山头向山下瞭望。
3: 流水真当麻烦，
2: 雷刚挥舞钢刀，左砍右杀，猛地劈向树桩，以发泄心中的愤懑。这时，温其九鬼鬼祟祟来到了雷刚的身边，居心叵测的煽动：“
4: 哎呀，杀人的钢刀只能把树桩砍，
5: 仇报仇，冤报冤，总有这一天。”
4: 没有他的命令，哪个敢下山？
5: 嘿！
4: 一片乌云遮住了队长的双眼，一个女人制住了堂堂七尺的男子汉。
5: 你说清楚！
4: 大
2: 雷刚像被蝎子蛰了一样，猛地跳起，一把抓住温其九的手腕。

0: 你给我滚！
1: 我滚，我滚，再见，再见。
0: 从小喝的家乡水，如今忘了杜鹃山。

0: 李时坚下山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带回了重要指示。
1: 上级怎样指示？
2: 敌众我寡，形势严重，马上撤离杜鹃山。
1: 什么？撤离杜鹃山？
2: 对，保存兵力，转移出山，会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进犯。党代表说，军情紧急，必须坚决照办。
1: 队长。
0: 雷刚对上级撤离杜鹃山的指示本来就不理解，心有抵触。恰在这时，罗成虎气喘吁吁地从山口跑上来。
2: 不好了，
1: 怎么？
2: 毒蛇胆抓住了杜阿爸，绑在阵口受尽摧残啊！
0: 党代表领着大家转山绕岭，不和毒蛇胆交火。李时坚又带来了上级指示，要撤出杜鹃山。雷刚更是不能理解。如今毒蛇胆抓了杜妈妈，就要放火烧死。雷刚像火药桶进了火星，立刻爆炸了。嘿。

0: 翻身扑向砍在树桩上的钢刀，甩开李时坚的拉扯。
1: 柯香赶到，迎面拦住雷刚。
2: 老雷，
3: 杜妈妈身遭不幸，
2: 我胸中烈火一团，老人家陷压何处？
3: 绑在镇口大树前。
2: 绑在镇口，
3: 敌人还敲锣呐喊，骂声连天。
2: 他们骂谁？
3: 单骂雷队长。好你个杜舍丹，
2: 单骂雷队长。
3: 骂什么？忘恩负义，胆小如鼠，不敢下高山。这条毒蛇，我跟你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2: 哪里去？
3: 下山，
2: 正合敌人心愿。
3: 怎么讲？
2: 为什么敌人把杜妈妈绑在镇口大树前？为什么又敲锣呐喊，骂声连天？敌人在欺负你。
3: 他欺我胆小手软。
2: 不，他欺你性情莽撞，思想简单，设的是金钩钓鱼计，引你上当，一举全歼。
3: 是啊，此处去往三关镇，
4: 必走要道一线天，
3: 那里定有重兵埋伏，
4: 岂不是自投罗网，
3: 有去无还？他就是张王捕鱼，我也拼他个鱼死网破，打他个稀巴烂。
2: 棋错一招，要输全盘。
3: 山下亲人遇险，岂能坐视不管？
2: 首先转移出山，然后设法救援。
3: 我主意已定，
2: 要考虑再三。
3: 你太主观，
2: 是蛮干。
3: 不救亲人，我绝不出山。

0: 上就罚，后果更惨。
1: 什么？后果更惨？
0: 鱼不上钩，钓而犹存；鱼若上钩，尔虞同进。你不下山，杜妈妈尚可有救；你若下山，母子俩就可能同归于尽。到头来，害了你自己，害了紫伟君，也害了白发苍苍的老母亲。
1: 这，
2: 柯香还想耐心地开导开导雷刚，温琦九却抢先把雷刚拉到自己身边。
3: 温琦九和邱长庚一前一后夹着雷刚去休息。田大江突然发现山下大火越烧越猛，情不自禁地大声惊呼。
2: 众人和柯香急忙登上高坡眺望观察，柯香秘密向李时坚布置任务。
3: 又是不好的消息来了，一个战士喊着跑来报告。
4: 都师坦手辣心狠，大树间架起了干柴树捆，扬言要活活烧死杜妈妈。老人家他危急万分，
5: 等待你啊。
2: 柯香焦急异常，温琦九也急匆匆翻了回来。
4: 下山林，
5: 我再三劝阻，
4: 他就是不听，
5: 一直奔向三关镇。队长陆显进情况更严重，火速带兵下山，不能犹豫不定，
4: 赶快下命令下山救其人。
6: 血战要血还，杀进白匪军。
2: 山下枪声骤起，柯香心里猛然一惊，飞步走上高坡向山下观察。
3: 温琦九趁机煽动紫薇军弟兄如潮水般涌上山口。
2: 柯香毫不迟疑，厉声喝住人群。柯香示意李时坚冷静观察，发现温琦九狗急跳墙般煽风点火。
5: 何人呐？
3: 温琦九和邱长庚再次领头冲向山口时，李时坚、田大江、郑老万和罗成虎跃上高处，坚定地站在柯香身前，挡住人群，厉声地呵斥：
4: 有骨气的冲啊！
0: 队长下山已经大错铸成，若再盲目行动，势必毁灭全军。
5: 小山，你奶奶眼看就要烈火烧身，我们心急如焚，难道你能安稳？别人可以不管，难道你能忍心？你是谁家的后代？你可是杜鹃山的子孙。
7: 奶奶，孙儿我就是救不出您，也愿同您老人家一起化为

0: 小山。此刻我的心情和你一样的急切，一样的悲愤。如果这样下山能够解救千人，我就是赴汤蹈火死也甘心。可是不能啊，不能，不能贸然行动。
1: 弟兄们，他的话不可信，他是外乡人，心坎里根本没有杜鹃山父老乡亲。你弟兄们，他和雷大哥远，咱和雷大哥近，他不痛心咱痛心。弟兄们，走
2: 走
3: 走，
1: 弯起脚。
0: 你身为队副，又是军官出身，敌人设的什么计，摆的什么阵，这是一般的军事常识，难道你真的看不清？
4: 我
0: 如此盲目行动，就会全军覆没，一蹶不振，这严重后果十分鲜明。

0: 要关头，莫让沙弥迷住眼。危急时刻，是非曲直要辨明。人民军队要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大家暂回辽棚，正
1: 经过几番当面交锋，文启九已被揭露得体无完肤，再若负隅顽抗，必然尽现原形。几声枪响从山下传来，大家又急忙回头，还想忙动下山。
2: 可祥坚定地以手势阻止，众位战士心里似乎有所领悟，缓缓地散去。
0: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同志们，咱们开个支部会研究对策，做出决定。
3: 我看转移任务要坚决执行，可是亲人遇险，实之连心呐、啊！下山救应，
4: 敌军封锁无法通行，
3: 那马上撤离。
0: 不救队长，军心浮动，转移任务也难完成。
3: 这
5: 怎么办？
0: 如今形势突变，营救队长已成关键，天亮之前必须救出亲人，然后撤离，方能转危为安。
5: 对，
0: 你再去找乡亲把情况查探，除了镇口一线天，又无别的路径下山。你们快去组织尖刀班，做好准备，待命救援。
3: 好，
0: 慢。今夜行动非同一般，准备工作要细，保守秘密要
2: 布置好。夜里的救援行动，大家去分头准备。可祥抬头看到山峰乱云飞渡，山下枪声又起，火光更烈。可祥走上高坡，举目远眺，禁不住心潮起伏，思绪纷纭。

0: 乌云滚滚，夜色沉沉，田大江、郑老万所成的尖刀班准备完毕，集合待命。
1: 尖刀班已经组成，
2: 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1: 当代表。
3: 情况怎样？
1: 已经查清。
3: 杜妈妈
1: 转移祠堂，监禁
3: 雷队长，
1: 果然中计。便钱
3: 现在哪里？
1: 全部押往三关镇。
3: 三关镇，那下山的路径？
1: 除了镇口一线，天无路可行。
3: 无路可行。

0: 同志们，能不能穿山越岭绕到阵中？
1: 穿山越岭困难重重啊！
2: 怎么？
1: 山崖险峻，
2: 我们有铁骨钢筋，
1: 杂木丛生，
2: 我们斩骑
1: 披荆。
0: 夜色沉沉，
2: 正能够麻痹敌人。
0: 暴雨降临，
3: 隐蔽行军，
1: 好得很。不过听说有道百丈深涧，
2: 名叫鹰愁涧，
1: 两岸如斧劈刀削，
2: 涧下有急流飞溅，
1: 无法通过怎么办？
2: 有办法，为采药我到过鹰愁涧边，见两岸绝壁上青藤高悬，
0: 能不能攀藤到对岸？
2: 我曾经又去又回还，
3: 对攀藤越界
2: 我一马当先。
0: 好，我带领尖刀班趁黑夜绕道下山，飞兵直插三关阵，
3: 救亲人解脱危难。
0: 你派出侦察小组假装从后山转移，
2: 调虎离山，
0: 大队人马隐蔽山间，党内职务由你承担，切记住，既要躲鸣枪又要防

0: 柯湘带领尖刀班出奇兵飞渡鹰愁涧，要救回雷刚和杜妈妈。
1: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杜鹃山》第六场《铁窗殉子》。
0: 当天深夜，三官镇杜妈妈面色憔悴，被毒蛇等关在自家祠堂后院的牢房。

最不愿看到的一幕出现了，脾气火爆、办事莽撞的雷刚终于落入毒蛇胆的圈套。虽然雷刚困兽犹斗，但是身负重伤，铁链缠身，已经无计可施。趁着雷刚一阵眩晕，毒蛇胆的爪牙打开了铁栅门，把雷刚推入了囚笼，急忙上锁。

0: 为救娘亲，身落陷阱。只你一人下山，还有弟兄数人，可是当代表的命令，
1: 我自己的决定。
0: 可乡的话，你果然不听。
1: 我与毒蛇丹结下世代冤仇，他与毒蛇丹并无切骨之恨呐。
0: 什么？并无切骨之恨，你哪里晓得真情？
2: 雷刚听出杜妈妈的口气，知道另有隐情，急忙扶杜妈妈坐下，跪在杜妈妈身边。
0: 可记得半月前，井冈山派来几个人？
1: 一男一女，两个人。
0: 女的是客相，
1: 男的叫赵鑫。
0: 客相受伤被捕，
1: 赵鑫不幸牺牲。
0: 你可知那赵鑫他是客相的什么人？
1: 什么人？
0: 结婚三载的铁心人
1: 啊，丈夫呀，如此深仇大恨却从未吐露半分。
0: 他挡得住痛，记在心里，个人仇恨咽在肚里，天下大事看在眼里。可你一时任性，不顾大局，明知这是诡计，却要固执到底，连累大家，害了自己。你怎能对得起杜

0: 雷刚、杜妈妈焦急万分，母子二人对漆黑的夜空祈祷呼唤：
1: 千万不要下山呐、啊！
2: 千万，千万！
0: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杜鹃山》第七场，飞渡云倩。
3: 当天深夜，风雨交加，电掷雷鸣。杜鹃山到三官镇之间的深山野岭，田大江领路，柯湘引领尖刀班的战士顶风雨、踩泥泞，同心协力向三官镇英勇挺进。

0: 由于有熟悉地形的田大江带路，剪刀班很快摸到了宗祠附近。田大江俘虏匪连长，剥起雨衣，搜出了妖精的牢房钥匙。柯湘率领着自卫军战士前进祠堂后的牢房，看守雷刚、杜妈妈的团丁抱枪坐在囚笼门外的石阶上，瞌睡沉沉。田大江和尖刀班战士伪装成团丁走到牢房门口，团丁站起来忽有怀疑，被战士撂倒。众团丁惊醒想反抗，田大江持枪威吓：
1: 别动！
0: 战士们缴了众团丁的枪，田大江开栅锁打开了牢房的铁门。雷刚做梦般看到了柯湘，惭愧地想说什么。
2: 柯湘急忙用手示意不要出声。柯湘看到杜妈妈，激动地上前拥抱。柯湘挥手令战士将众团丁锁于囚笼内，迅速撤退。
0: 鹰愁涧附近的一个山坳，山崖陡立，地势险要。
2: 柯湘指挥战士搀扶被救出的雷刚和杜妈妈紧急撤离。身后枪声渐近，众人止住脚步仔细听着。
3: 大队来追赶，
4: 一定是毒蛇胆发觉上当，去而复返。
3: 前面就是鹰愁涧，行进困难，后面敌军已迫近，情况危险。
4: 老雷，你领大家攀藤越涧，火速回山。
3: 你？
4: 我带几人居高平险，掩护你们安全过涧。
3: 不，弟兄们急需你行船掌舵。
4: 战友们盼你归，望眼欲穿。
3: 我雷刚莽撞冒险，造成如此局面，断后任务应由我承担。
4: 你身负枪伤，血迹斑斑，饥寒交困，不宜再战。
3: 敌众我寡，枪少力单，形势危险，我心不安。
4: 你来看，这丛林是屏障，碎石是枪

0: 峡谷是豪切，峭辟是雄关，任凭那追兵来势似豪拳，我自岿然如山。形势更紧迫，
1: 敌人已经前，
0: 你赶快撤离，
1: 我绝不回山。
0: 这是党的决定，不容再迟缓。
1: 党代表，
0: 快走！
1: 党代表，
0: 快走！
1: 党代表，
0: 快！快！
1: 党代表，党代表。
2: 柯湘率领田大江、郑老万、罗成虎掩护，为雷刚等人攀登鹰愁涧，赢得时间，
0: 节省子弹，准备进战。

0: 喊杀声骤起，数团兵追到。
1: 柯湘率战士们和敌人短兵相见，英勇搏斗。
0: 天塔江手持单刀，勇猛格杀，高举石块向敌人砸去，敌人被击退。

一声枪响，田大江中弹。田大江右手按胸，顽强地抬起头来，怒视敌人，热血涌出指缝。

0: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杜鹃山第八场，雾岭出勤。
1: 加强警戒，
2: 待命出山。
3: 是。
4: 雷刚愧痛难当，一阵眩晕。柯香、郑老万、杜妈妈上前扶住雷刚，缓缓地坐在树桩上。
0: 柯香从郑老万手里接过刀伤草药，悉心地给雷刚敷药止血。
1: 田大江，
4: 雷刚忽然苏醒，看着药葫芦，发现少了什么，大声急呼：“
1: 大江呢？”
4: 郑老万沉痛无言，蓦地扑向雷刚，失声痛哭。
0: 柯香取出田大江的袖标，十分沉痛地告诉雷刚：“
2: 洒落在杜鹃山岗。”
4: 雷刚好像被惊雷轰顶，猛然站起，接过袖标。

0: 东方破晓，雷刚如同大梦初醒。
1: 党代表，雨过天晴，云雾已散，你擦亮了我的双眼，从今后我跟党走，南北转战，做一个胸怀宽广、奋斗终生的优秀党员。
2: 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跟着马委员。
3: 报告。
4: 上级派人送来
5: 有战事报告，上级派人送来急件。柯湘拆看信件，兴奋地递于雷刚。
6: 主力部队已经靠近，命令我们向狮子口迂回行进，
7: 敌人一定跟踪追击，
6: 正好把他一网打尽。
8: 好啊！
6: 还有一个惊人喜讯。
2: 什么喜讯？
6: 战斗结束后，咱们部队编入工农革命军。
2: 好啊！
9: 可盼到这天了！

0: 四位军精神抖擞，整装出发。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收听的是戏曲故事《杜鹃山》的下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0: 晚上十一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4: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5: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

0: 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

0: 他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1: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2: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
1: 哎
2: 呢？
1: 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0: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2: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0: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
1: 哎
0: 天。
1: 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0: 妈，你看你。
1: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啦？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儿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个事儿。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8: 切，
2: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是。

0: 让师教育引起反应，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爷，
1: 我考上了。啊，
0: 你看，哎，
1: 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3: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4: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5: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哎，
4: 还真挺用功的。
6: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7: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
8: 我都吃醋了。
4: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5: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4: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一客气。嗯。
3: 小杨啊。
4: 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4: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4: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
9: 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行，没问题。喂，叶琴，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是啊，他那一百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哦，秦
4: 这个混蛋！
9: 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4: 哎呀，没事儿，玉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
4: 你可得赶紧想法啊！好，我来想办法。
10: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妈晕倒了。
0: 刘叔，你快醒醒！
4: 老刘，老刘。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好，好，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初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哎呦，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初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 春花和小羊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

0: 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真棒，谢谢。
5: 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7: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0: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2: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1: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1: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11: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了？
11: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1: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1: 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1: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11: 妈。
2: 哎，好孩子。
11: 妈。其实 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春花阿姨，不，妈疼你。
1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6: 我同意，同意。
11: 爷爷，
3: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11: 刘叔叔好。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4: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5: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林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李元芳、裴素云秘密约会，这裴素云一句话让李元芳略感意外呀。裴素云说了一句：“冰儿不是你的亲弟弟吧？”当时李元芳眉头挑了挑，低声嘟囔了一句：“这个小家伙平常嘴很紧的呀，那意思怎么把这事儿都给别人说了呢？”裴素云赶紧的说：“小冰儿是非常非常爱你的，维护你的，你可千万别怪他，都是我问他的，你问他他就都说了，他把你们之间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了。”嗨，李元芳轻轻一笑，真没办法呀，到底是女巫啊，蛊惑人心的本领谁都抵挡不住啊。裴素云当时柳叶眉一挑：“才不是蛊惑人心呢，我只不过是想多了解你。”“那你现在了解了吗？”“了解了。”“那么为了公平起见，是不是也该让我了解你一些呢？”裴素云一听这话，情不自禁地笑了。李元芳目不转睛地盯着裴素云，盯着裴素云呢，这脸孔都微微发热，笑着笑着赶紧的把眼睛垂下了。“你想知道什么就问吧，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李元芳啊， 对这话倒有些意外啊。李元芳还以为裴素云可能会先拒绝一下自己呢，没想到裴素云答得这么干脆，干脆的一下子让自己不知道该如何问起了。他按了按额头，问题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从哪方面问起了。那你就从最简单的问起吧。李元芳凝眉思索了好一会儿，最后好像下定决心似的，字斟句酌地问了一句话：你为什么会成为萨满教的女巫呢？这句话问得裴素云一愣，这个问题可一点都不简单呢。确实哈，李元芳无奈地摇摇头，哎呀，对不起呀，我这个人呐比较笨，换个人来问也许会好一些。裴素云一听不高兴了，嘟囔了一句：换个人来问，你当时在审犯人呢？李元芳也并不在意，就在那里坐着，眼中含笑注视着裴素云，在这里静静的等着。结果裴素云呢，被李元芳看的心是越来越软了，又像有一团乱麻在心里头打结似的，看得裴素云有一些心慌失措呀。他强令自己镇定下来，镇定下来，别看李元芳的眼神了，受不了。裴素云眼睛赶紧的就移向屋角，让自己镇定镇定，这才悠悠的长叹了一声：啊，我的家族是河东文喜裴氏，李先生或许听说过这个姓氏。什么？河东文喜裴氏家族？这个回答呀，让李元芳微微的吃了一惊。我确实听说过，河东裴氏自古以来就是三晋的名门望族。据我所知，前隋朝的宰相名臣裴矩就出自这个家族。裴素云把头一点，裴矩正是我的祖祖父。李元芳这一回呀，更是大吃一惊啊。裴矩是你的祖祖父？李元芳不由自主的再一次的上下打量着裴素云。裴素云对李元芳的反应显得毫不意外，继续说：实际上我的父亲裴孟鹤就是裴矩的亲兄弟裴观的孙子，因此我算是裴矩的第四代侄孙女。原来是这样啊。我知道裴矩在前隋朝就是奉大隋文皇帝之命前往张掖，掌管中原与西域的交往，并著有一本西域图记。你的曾祖父也是从那时起到的西域吗？裴素云一听这话，把眼神转过来了，温柔的目光在李元芳脸上轻轻地掠过。李先生，您也知道西域图记？不仅知道啊，而且我还读过。这句话呀，轮到裴素云吃惊了。你读过西域图记？可是民间找不到这本书的。你啊，我是机缘巧合吧，我恰好得到了这本书，而且就是从这本书上我才第一次得知了萨满教的，真是太凑巧了。这样就更容易解释了。裴素云低头稍微的思索了一下，然后又把眼睛抬起来了。李先生，西域图记这本书虽名为裴矩所著，但他作为一国重臣，身负各种政务，在张掖时要管理大隋和西域各国的贸易商事，因此书中所有关于西域的风土人情、地图以及中原和西域间来往的商路记载，这些具体的内容都是由裴观，也就是由我的曾祖父负责完成的。他对西域很了解吗？何止是了解呀，据我父亲对我说，我这位曾祖父是个才华横溢的奇人，我们裴家世袭勘探绘图的学问，各代都有一些族人特别擅长此中之道啊，而我这位曾祖父裴观是其中 尤其出类拔萃的。当年他跟随兄长裴矩来到西域，立刻就被这里的千奇百怪的风物和神秘莫测的地理所吸引住了。这里的雪山、沙漠、高原、草地都是中原不可一见的奇景。裴观对这一切可以说是心醉神迷吧。于是他便将全部身心都交给了西域，四处采风、勘察、记录和绘制下他的所见所闻，这便构成了西域图记的大部分内容。后来裴矩奉命回朝，而我的曾祖父却再不愿意离开西域，而是继续在西域各地游荡，直到有一天他来到了亭州，便在此地定居了下来。李元芳听到这里非常好奇，那为什么选在亭州定居呢？裴素云微笑反问，亭州不好吗？当然好了，我也很喜欢亭州，只是你的曾祖父那样喜欢探索和猎奇的人物，要让他安定下来，我料想必然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吧。裴素云突然惊奇地看了李元芳一眼，低声嘟囔了一句，还说自己笨，鬼才相信你。先别管鬼了，快往下说吧，一度干。裴素云无可奈何地点点头，用更加温柔的眼神又瞟了一下李元芳，轻蹙秀眉呀。让裴观在亭州定居下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他心爱的女人，决心要娶妻生子，另外一个原因嘛，那就是他在亭州城外的沙陀其中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正是为了彻底解开这个秘密，他才决定永居亭州。说到这里，裴素云把口闭了，默默地注视着李元芳，好像在等待着李元芳发问。但一看李元芳啊，已经沉寂到了自己的思绪当中，浑然无觉，在这出神了半天，这才猛醒过来。李元芳对裴素云抱歉的一笑啊，沙陀其里的秘密我大概没有资格知道吧。裴素云摇头叹息，你真的非常聪明。裴观在亭州成家立业之后，还一直在继续查探沙陀其的秘密，但是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彻底破解呀。于是曾祖父在临死之前立下遗愿，要求子孙后代均不得离开亭州，需将沙陀其的秘密一代一代坚守并破解下去，直至全部掌握呀。而这个秘密除非裴氏族中之人不得向任何外人透露，这是素云必须严守的祖训。李元芳一点头，这我完全可以理解，可是我们谈了半天，你好像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裴素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接着往下说，但接下来裴素云的声音呢，突然间变得凄凉起来，而且话语也开始断断续续了，好像每吐出一个字都是无比的艰难了。秘密传到了我父亲裴孟鹤的时候已经历时三代了，于是我父亲发誓一定要在他的手中将一切彻底搞清楚，而恰在此时他遇到了一个萨满巫师，名叫令天机。令天机？李元芳皱起眉头，我好像听人提起过这个名字。他是你的师父？这个时候再看裴素云呢，这脸色已经变得惨白了，嘴唇发青啊，哆哆嗦嗦轻轻重复了一遍令天机的名字。令天机，他不仅是我的师父，也曾经是我的丈夫。李元芳顿时恍然大悟了， 一下子两个人又不开口了，沉默了很长时间，裴素云这才鼓起勇气继续往下说。令天机是个聪明绝顶的人物，他的来历即使对我也始终是个谜，我们不知道他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他哪里学来的那么一套萨满通灵的艺术。总之他的法力无边，他的能力非凡。他来到亭州之后不久，首先就用神水和祭祀为亭州百姓破除了多年来的瘟疫之害，赢得了众人的爱戴。随后他又不知道如何了解到我们裴家几代所维护的秘密，就开始千方百计地接近我的父亲，取得了我父亲的信任。当时我父亲正处在破解秘密的最紧要关头，正苦于无人帮助，仅凭他一己之力实在难有突破。令天机恰逢时机的到来，跟我父亲一拍即合。于是我父亲决定在令天机的协助之下共同完成使命。但是令天机并非裴氏族人，是不能向他公开我们的秘密的。所以你的父亲就把你嫁给了令天机，使他成为了你们家族的一员。那时候我才刚满14岁，虽然从心底里对令天机感到恐惧，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违抗自己的爹爹。就这样，我被迫成为了令天机的妻子兼徒弟。那么你父亲在令天机的帮助下终于破解了裴官留下的秘密了吗？但是不久以后我爹爹就突发恶疾而死，从此这个秘密就变成只有令天机一人掌握了。我从一开始就憎恶令天机，虽然完全是凭直觉，但我就是认定他根本不怀好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精心设计的阴谋，其目的只是为了把我们裴家的秘密占为己有，甚至连我爹爹的宝族也是被他所害。为了查清这一切，我不得不忍受，不得不继续在令天机的身边生活，向他学习巫术，扶持他，对他强颜欢笑，讨他欢心，装出对什么都茫然无知的样子。我终于找到了机会使用巫术乱了他的心智，亲耳听到他对我吐露了害死我爹爹的真相。裴素云呐，突然间加快了自己的语调，语气也变得充满了怨恨。说到这里，裴素云激动地喘息着，李元芳赶紧倒了一杯茶递到了裴素云手边。裴素云端起来一仰脖，咕咚一下子这一杯茶喝下去了。李元芳轻声说，你要是不想说那就不。裴素云猛然间抬起头，我要说。就见裴素云双眼亮而干涩，好像有一团烈火在眼睛当中熊熊燃烧似的。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复仇，我爹爹不能就这样被人白白害死，裴家的秘密也绝不能从此落入一个恶人之手。可我才是一个10几岁的女孩子，我怎么复仇？就连令天机也未对我多加防范，他根本不相信我能奈他几何。他错了。突然间裴素云又停下来了，看了一眼李元芳，凄楚地笑着摇摇头，我今天是怎么了，一下子说了这么多话。就见李元芳在对面平静地说，既然想说就说吧，其实啊还应该怪我的问题提得太糟糕了，我都忘记了你问的是什么问题了。没关系，你回答得很好啊。说完话呀，这俩人又沉默了。沉默了好一会儿，裴素云又才轻轻地开口，开始使你说有许多问题的，还问吗？李元芳皱了皱眉，还是不问了吧，我不喜欢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裴素云听完咬了咬牙，冷笑一声，你问吧，长痛不如短痛，我都不在乎，你怕什么？我不是怕呀，那是什么？就见李元芳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低头沉默着。裴素云声音放柔和了，李先生，请你问吧，今天之后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我愿意说给你听，也希望让你了解我。这时李元芳淡淡地接了一句，有人了解你吗？裴素云一愣，他没有想到李元芳会这么问，认真地想了一想，好像没有人真的了解，连钱归南也不了解你吗？李元芳问这话呀，问得若无其事，但是裴素云听在耳朵里却是字字千钧，直扎得自己心里头是一阵阵锐疼啊。裴素云手指都痉挛了，紧抓着衣襟儿，冷笑一声，他也只了解一些。李元芳突然间抬起眼睛盯住裴素云，步步紧逼，那么你了解钱归南吗？是也了解一些还是很多？你究竟知不知道他都在干什么，又知道多少？
10: 我
9: 裴素云好像被兜头浇了一桶冰水似的，森严的寒气立刻就浸透了裴素云的身心，他闭了闭眼睛，良久才无力地回答，李先生，你要了解的是我，没有必要提钱归南，他是他，我是我，我不会回答任何关于钱归南的问题，假如你一定要问，那我就只好走了。李元芳就沉默地看着裴素云，看了一会儿，李元芳轻轻地站起身子，走到了窗边，屋子里有些闷，我开下窗好不好啊？没等着裴素云说话，李元芳伸手把窗户打开了，窗户一开，新风入户，楼下巴掌上的喧闹之声一下子就涌进了屋内。李元芳转回身，又走到桌边坐下来，抱歉地说，我不应该像刚才那样对你，有时候我也会控制不住自己。裴素云没言语，李元芳一看，又小心翼翼地问，不急着回去吧。窗户一开，春风一吹，吹得裴素云的心又软下来了。他抬眼看看李元芳，时间还早，你可以接着问。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

0: 识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面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闷得慌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街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

0: 怎么办呢？
1: 咱们
0: 走
1: 后门。
0: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 对了，
0: 后门啊，你们来
1: 来来，
0: 别带走。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哥，
1: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 漂亮，
0: 小子们，
1: 大家好。
0: 哎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里呢？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窍。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大伯子，大伯子，
6: 大伯子，
7: 来了来了。
8: 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8: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8: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人。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1: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
4: 茶婆子，
5: 茶
4: 婆
5: 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他过来，他过来，
1: 来，
5: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斗，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4: 哦，16。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16啊。
4: 我6636。
1: 差一会
4: 儿。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4: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
7: 大爷呢？
4: 过去愣拜丈母娘。
6: 快点，
4: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4: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4: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1: 让我瞧
4: 啊。
1: 没事，给你瞧。
4: 不能怕他。
1: 是，
4: 不怕。来，跟我说。
1: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窝。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4: 让我过去得了，
7: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7: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7: 桌子上了
4: 啊？
7: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7: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7: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7: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7: 来吧，够
4: 啊。
7: 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要不游泳。
0: 来来来，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1: 因故这等浪费，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飞爷，
1: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3: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3: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3: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3: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3: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
3: 当
1: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3: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3: 妈妈到了不应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3: 不敢当啊！
8: 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3: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被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1: 哎，
3: 您上课了，歇一会儿。
1: 嗯，
3: 我
9: 啊，不用了，不用了。
1: 我不累，那你先去你的啊。
3: 妈呀！
1: 哎，
3: 我瞧您累了。
1: 嗯。
3: 您上课的媳妇儿去吧。
9: 我不累，你去吧。
3: 妈呀！您去吧，我
1: 帮您。我不累吗？
3: 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3: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0: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0: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10: 岂有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0: 高上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10: 红彩七飞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10: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0: 长话莫短说。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0: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0: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10: 另外，
1: 好说。
10: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0: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0: 多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1: 妞儿。”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1: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3: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3: 这位姑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出，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啊，妞儿。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可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品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0: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0: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我就拔了他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0: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2: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2: 大爹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2: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2: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2: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3: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那
0: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客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怎么
1: 着？我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 女性
0: 的大有了来来来不该到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这这这不该到给我管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认识他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啊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家宾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小脚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儿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来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安来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那只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诉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
1: 了。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2: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3: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阿克苏的石榴红了》。本剧根据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游良英的事迹创作而成。

广播连续剧《阿克苏的石榴红了》，编剧饶金发，导演王家军，导演助理卢志刚，责任编辑廖宏伟、高天龙、易重庆，场记全素，录音合成雪峰、吴美尔江、祖农，音响效果蚊子，配乐左派，策划牛远峰、阿里木江、阿皮兹、张太保，总策划黄永军、安思国，总监制姚楠、

0: 秋天到了，天山南北一片丰收景象。在富饶美丽的阿克苏大地上，十三团八连那片一望无际的棉田也已经采收完毕。一年的辛苦换来手中一沓沓的钞票，当初全家那些大大小小的消费计划也到了应该兑现的时候。八连女职工尤良英和她那当小学老师的爱人就处在这种兴奋之中。
1: 97, 98, 99, 100，这又是10,000。
2: 哎，我说媳妇儿
1: 啊，
2: 好像有人答应过我，秋后挣钱了以后给我买辆摩托车呢。啊，
1: 没错，一定兑现。
2: 哎呦，那这么说的话，再有一个月，张老师我就可以骑着崭新锃亮的摩托车去我的连队小学上班了。
1: 对呀，以后别说上班，就是哪个乡镇有巴扎，咱们都能开摩托车去了。孩子坐前面，我坐后面，张老师负责开车，一家三口高高兴兴的去赶巴扎。哎，
2: 这叫春风得意，车轮急。
1: 电话。你好，是我尤良英。
3: 喂，老白妈，我是买卖爹。哎，买卖爹。
1: 哦，买卖提呀。
3: 哎，老板，我想向你借20,000块钱。哎呀，我的老婆生病了吗？治病用的吗？
1: 啊，
3: 老板，哎，我一个月就还了，行不行？哎，行不行，老板？
1: 啊？哦，我和我爱人商量一下啊。
3: 哎，老板，你听我说。
1: 等一下啊，我一会儿给你回电话。老张啊，
2: 嗯，
1: 是买买提，那个给咱们摘过棉花的维吾尔族农民，要借20,000块钱，一个月就还。
2: 哪个买卖提？
1: 啊，
2: 哦，我记得他。哎，他就做了一个月的临时工吧？以前也不认识，这一张嘴就要借钱，还20,000。
1: 是。
2: 哎呀，他明年来不来打工咱也不知道啊，给不给咱们家做更不知道。他那个皮山县离咱们这里好几百公里路，中间还有一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真要是不想还钱的话，你要账都找不着人呢。
4: 这
2: 啥？你还想借？哎，
1: 我不想借。嗯，我就说你不同意。
2: 你也不同意吗？
1: 那就说钱已经都用完了。哎呦，这不是说谎吗？
2: 哎呀，啥叫说谎呢？应该说是一种婉言的拒绝。婉言的啊。
1: 好吧。

0: 我说你干啥呢？咋还不睡啊？哎呀，这满脑子还是买提借钱的事。哎呀，不是都已经婉言拒绝了吗？哎呀，这心里总不得劲儿。买提要是不困难，也不会张口找咱们借钱吧？哎，那就两个可能，一个是真的困难到份儿上了，能借的地方都借过了。 再也借不到了，才向我们伸手的。哎，再一个就是他。哎，算了算了，咱们就不把人心想的那么坏吧，啊？
1: 哎，我也是这么想。那买卖提看上去还蛮实在的。
0: 那倒也是。
1: 你还记得秋收的时候吧？咱们承包的600亩棉田白花花的一片，眼看就要长过劲儿了，掉等级了。 可就是找不着拾花的工人。哎呦，那几天我上吊的心都有了。那天，哎，停车！停车！停车！哎，你不是来摘棉花的吗？
2: 啊！
1: 哎，到我家去吧，我就这8连的，包吃包住，一天一结算。
2: 哎呀，不行，老板。
1: 俺们要到12连去，纯开到签合同了。哎，走了走了，哎，走了走了。啊！哎哎，你们是摘棉花的吧？
3: 啊！哎，你们这是？哎，没跑的嘛，但是没把他们给骗了，骗了呢。
1: 哟，什么意思啊？你们问我话，我听不懂啊。
3: 哎，没没没，糊涂嘛。啊？
2: 哎，你们带的不？开什么公司嘛？你给那阿德奥德曼干的，你们带的吗？
3: 我说，
2: 听着。我们嘛，找人的。啊，说。我妹妹的，这个嘛，我的姐姐，这个嘛，我的姐夫。他们的小八郎子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1: 哦，找孩子的呀？哦，多大了？
2: 上初中了。
1: 一个人啊？
2: 啊，就是的，跟他们同学的一家人过来了，人家是来。
1: 摘棉花的，哎，他来干啥嘛？哎，是多天了，说是在这个十三团，哎，这么多的连，我到哪里去找嘛？啊，说说啊，跟拾棉花的人家过来的，还是个上初中的男孩。
2: 对，
1: 哎，那应该好找。哎呀，
4: 快走吧，
1: 忙了忙了忙了。等等等等，哎，等等，我们这儿有26个连队，你们人生地不熟的，找起来太费劲了。
4: 哎，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嗯，哎，你们呀，在我这摘棉花，我来帮你们找孩子，啊，我爱人是老师，还负责学校的文艺宣传，发动学生家长打听个人。哎呀，那容易得很。哎，这样，你们是又能挣钱又不耽误找孩子，怎么样？
5: 我们不要挣钱，我们嘛要找我们的娃娃。
2: 哎，
4: 说说。
2: 哎，姐姐，现在嘛找不到嘛。
4: 哎，这个老板嘛，说的对，这个嘛是个好办法。
2: 哎，老板，听你的啊，我们去摘棉花，你们嘛帮着找孩子。
1: 好好好。
2: 哎呀，我们不要摘棉花，这个摘棉花嘛太累了。
4: 哎，
2: 还没
4: 姐夫，我们是大男人嘛，哎，累一点怕啥呢？再说了，我们的钱已经快没有了嘛。
1: 哎，是啊，这出门没钱怎么能行呢？ 你们帮我摘棉花，有吃有住，每天还能挣100多块钱，一个月就是3000多块，啊！我叫尤良英，就是这个8连的。
6: 喂，我说了，我们要找我们的娃娃。
1: 哎，这位妹妹，你放心，只要他到了这儿，应该是好找的。特别是我家老张还是个老师，发动学生是他的长项。要没这个把握，我也不敢留你们。找孩子那可是天大的事啊！哎哎，走走走走，哎，到我家去吧，啊，跟我走，到我家去吧，啊，走走走。

0: 多他的同乡一起帮忙，这个情谊咱们不能忘啊。
1: 那我也帮他们找到孩子了呀，要不是我的那些学生从游戏机房里把他的娃娃揪出来，哎，他们上哪儿找去呢？
0: 对，你有功。哎，我当初说找孩子有把握，就是因为你有这本事嘛。
1: 哎呀，要说呢，买卖体确实是帮了咱家忙了，可现在这一下子就借20000块钱，这也太多了吧。
0: 哎呀，我也觉着是多了点，这要是几千块钱嘛，我也就不犯这个愁了。
1: 就是嘛，
0: 20000块呀。哎呀，还是算了吧，咱们不是已经那个婉言谢绝了吗？不想了，睡觉。
1: 哎，这就对了，睡觉。
0: 不行，我这睡不着啊。
1: 又咋了？
0: 老张，你说那买卖体要是真遇上难处了，咱们能帮把手的也不帮，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哎呀，这20000块钱也不是个小数目啊。
0: 是多，可要是想想咱们能挣下这么多，也有那买卖体的功劳啊。我记得那几天咱们付不了摘棉花的钱了，那些捡花的人都不乐意了，都要走。那些日子我就以为那棉花要烂在地里了。
2: 哎，这个棉花太棒看得很了。哎，咋又在呢？
3: 大家听我说，都看着我啊，看着我。你们还不大掌握摘棉花的方法，我再告诉你们一下。
2: 钱都没发工资。
3: 哎，你们说什么呢？
4: 哎，老板，该发工钱了吧？你说今天的工钱啊，还有昨天的工钱，该发了吧？
3: 是，应该发。可是咱们商量一下。
4: 没有啥好商量的，说好的嘛，一天的干活一天算钱。哎，就像前几天一个样子嘛。
3: 哎呀，现在情况有点变化。本来呀，这钱我是预备下了，可是那天机耕队有人受伤了，在医院急等着用钱，我正好呢还欠着那个人的钱。原来说好是年底收了棉花以后还的。哎呦，这下我就不好意思了，所以……
4: 哎，昨天你说的今天要一起给钱嘛？
3: 哎，是，我说过。
4: 说过的话就要算数嘛，给钱。
3: 明天，明天一起给。
4: 不行不行，这句话嘛，你昨天都已经说过了，今天嘛还说，哎，啥意思嘛你？
3: 哎，还没提。哎呦，商量商量嘛。
4: 有啥商量的呢？给钱，给钱。哎。
5: 啊！不干不干不干不干不干不干了！
6: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3: 各位兄弟，各位兄弟姐妹，别走！
7: 别别别别别！
4: 哎，妹妹，
7: 不能走嘛！
8: 哎，还没姐夫，我们不能走。当初嘛讲好的，
9: 老板帮我们找娃娃，我们给他摘棉花。现在娃娃找到了，
8: 棉花还没有摘完。妹妹的说话要算数的。
4: 哎，妹妹的，他现在给不起工钱怎么办呢？
8: 还没姐夫，我们现在有饭吃，先不用钱嘛，走的时候再拿嘛。
4: 妹妹姐，你就这么相信他嘛？啊，要是走的时候他还不给咋办呢？
8: 哎，这个老板嘛，给我们吃的也好，对我们人也好，哎，这样的好人不会欠我们的工钱不给的。
4: 妹妹姐，
8: 哎，还没姐夫，
9: 哎呀，人家帮我们找到娃娃了嘛。
8: 哎，这个好处我们要记住嘛，不记住就不好了嘛。哎，各位兄弟，你们也不要走散。哎，这家老板好得很嘛。
10: 就是啊，买卖体说的对，这家老板好的呢，
11: 工钱给的多，
12: 吃的也好嘛。
8: 就是啊。
4: 哎，老板，买卖体说你是好人，好了，我们呢就相信他的话好了。
3: 哎呀，太好了，各位兄弟，我保证我很快就发工钱，我保证。麦麦提，哎呦，谢谢你的信任，谢谢。哎呦，现在想起来，要是那麦麦提不带头留下，咱们那600亩棉花能不能顺顺当当的摘下来都是问题，就是摘下来误了农时，那花也非掉等不可。少挣那么多钱，你这摩托车能不能买上，就说不准了。哎呀。

那天要是没有买卖体，咱们那棉花地还不知道要耽误到啥时候。后来他还找来

0: 这人家的好咱们也得记着不是？
1: 这么说你是打算把钱借给他了？
0: 想来想去还是应该借。我看买卖提是个守信的人，他说一个月还上应该就没问题。
1: 那咱那个钱不是还要买？
0: 放心，借给他20000，咱们还剩下10000，展销会上买你的摩托车绝对没问题。就这么定了，借。买卖提兄弟，我把钱打到你的卡上了，20000，收到回个信。
2: 谢谢老板，20000收到了，下个月的这一天嘛还给你，100%放心。
1: 哎呦，这个摩托车漂亮得很啊。哎，这个也挺好的。
0: 老张，
1: 嗯，
0: 又上网看摩托呢，看好哪个牌子的啦？
1: 哎呀，这品牌太多了，我是看哪个都好。
0: 喂，你好。
3: 你好，
0: 买卖体。
3: 哎，老板，买卖体想请你们到家里面来做客呢。
0: 什么？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
3: 就是请你到买卖体的家做客。
0: 啊，你的家？
3: 嗯。
0: 和田地区皮山县。
3: 就是木桂拉乡马大队一小队，请你来吃顿饭，路费嘛买卖提出。
0: 啊，哎呦，太远了吧，这还得过那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3: 就是的就是的，买卖提真心实意的请你过来呢。
4: 买卖提的这个长途电话让尤良英两口子犹豫不决，依着张老师的主意就是不去，理由可以摆出多种。最后尤良英决定还是要去一趟。

0: 合同，到秋天摘棉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因为请不到人干着急了。再说咱们承包的地还有那片枣树林子，不也得有人来帮咱忙活吗？
1: 哎呀，那我这上着课也离不开啊。哎，
0: 不用你，我自己去。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阿克苏的石榴红了》，由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9: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而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2层、3层，5层油纸， 这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9: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3: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5: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16: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16: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

0: 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自动，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0: 志欢。
1: 爸。爸。妈。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8: 元帅，
9: 陈毅元说的对，
8: 商会
9: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0: 商会一定支持我，
11: 没有什么
8: 可能。商会渡过难关，
1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7: 先锋责任的完成，
5: 填充以血肉，
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最后付之皮肤。
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纸

0: 父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小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5: 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5: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太久，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9: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8: 我的那些东西啊，

0: 我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 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 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疼吗？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抄家，抄完了。
3: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3: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天竺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主席陪着新中国。 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3: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3: 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
2: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5: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 就要多走十几

0: 宫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走，老婆，快跟上，
2: 快跟上！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3: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

0: 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4: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4: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5: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6: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

0: 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老调《忠烈千秋》的下集。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昏庸无道的宋王偏听偏信庞文的鬼话，寇准悲愤至极，盛怒之下要舍命陪太君一同赴死。四朝元老王延龄闻讯急忙赶到金殿，怒气冲冲地对寡廉鲜耻的庞文是一顿讽刺奚落。
2: 老相公，
3: 你要做什么？
2: 尽斩老舍身
3: 啊！
2: 要杀那寇天官。
3: 好好好，你近前讲话。
2: 你老蒋说什么？
3: 屁！老三老夫王延龄，马生天色，你是听？掌情问来。请了五